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

0: 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1: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我系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系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8:30，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洗得快。
3: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4: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呢，我们再次请到蝉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曾主任呢有33年的口腔修复经验，上次呢同大家讲过缺牙修复的选择，好多听众打电话来咨询。今日呢，我们讲一个更加贴切大家的话题，烂牙、牙痛、牙松，点样才可以保住自己的牙？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5: 曾主任，好多听众有个困惑，蛀牙蛀得好深，牙痛都瞓唔着，去睇牙医呢，医生就话要做根管治疗，但系佢一听到根管治疗呢，就好多人就惊啦，又话要抽牙神经，又话要做完之后呢个牙齿会变脆。其实有没有其他折中的技术呢？
6: 这个确实是很多患者的心结。传统的根管治疗核心是将牙髓，即是我们俗称的牙神经，完全清除，然后填入修复材料，做完之后呢，只牙髓不痛了，但失去牙髓的营养供应会变脆，容易裂开，所以临床通常都会建议带多个牙冠做保护。而目前针对深度的蛀牙，我们的理念慢慢转变为能补碎就不拔碎，能补牙就不拔牙，不是个个深蛀牙都要到牙根的。
5: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新技术？
6: 当然可以。目前针对烂得比较深但牙髓尚未完全坏死的情况，现在有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传统处理深蛀牙的思路是只要牙髓出现病变就全部清除，就好像棵树有枝丫腐烂就直接锯断整棵树。而微创牙髓保存术的理念是只精准清除的已经感染病变的组织，保留健康的牙髓部分，再结合专业的生物修复材料，促进牙髓自身修复。这样做完之后呢，这只牙依然能保持生命力，有正常的营养供应，不会轻易变脆，能最大程度保留天然牙的

0: 根管治疗技术可以与传统的根管治疗结合，处理这些复杂情况。
1: 即是升级的根管治疗？咁同传统嘅根管治疗有咩本质嘅区别呢？
0: 呢项技术呢係将光动力同传统根管治疗深度融合，利用光动力设备对根管进行滅菌处理，争取全方位无死角彻底清除根管壁及侧枝根管内嘅残留细菌，显著提高根管治疗嘅成功率。对患者嚟讲，最大嘅好处就係减少反复治疗嘅麻烦，亦悭返唔少时间同埋经济成本。
1: 听落，我帮听众理一理先。微创全牙髓保存术咧，适合牙髓仲未坏死嘅患者，保住牙髓，嗰只牙咧仲有生命嘅。而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咧，适合牙髓就已经坏死嘅，或者感染好深嘅患者，比传统嘅根管治疗更彻底，复发率更低。嗱，曾主任，有好多听众就问啦，咁如果我呢只牙咧已经蛀到咧得翻个牙根？又或者啲牙根都裂开咗啦，又或者已经松动咗啦，但系唔想拔牙嘅话，可以点处理先？
0: 呢个问题好多老年听众都会遇到，我分开两方面嚟讲。第一种情况，牙根仲系完整嘅，即系牙冠烂咗。如果牙根足够长、够稳固，牙根尖周围冇发炎，可以考虑通过光动力三联根管治疗处理之后，在牙根上面打桩做牙冠，即牙仲可以继续用。第二种情况，牙齿松动，这个涉及一个专业的概念，牙齿松动度。临床上面分为三度，一度松动，即前后左右咁你轻微咁晃动嘅咧，松动幅度系一毫米以内，呢种情况通常可以保住嘅，做牙周治疗或者调整咬合就得。第二种情况是二度松动，松动的幅度大概是一到两个毫米，牙齿有明显感觉，这种需要系统的牙周治疗，很多病例通过规范治疗后，牙齿可以恢复稳定继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三度松动，松动的幅度超过两个毫米，牙齿可以前后左右甚至上下松动活动的，这种就属于不得留的了，因为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包不住的牙根，就算勉强保留都冇办法正常咁咀嚼，仲会反复发炎，影响旁边嘅好牙。三度松动嘅牙咧，我哋会建议掹咗佢。
1: 咁即系话一度、二度松动仲有得救，三度松动要拔啦。曾主任，我最近咧都听讲啊，市面上有一种讲法咧，就可以将嗰啲松动嘅牙固定翻。你一个系咪一种新技术啊？
0: 首先，松动牙固定术本身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技术来的。医学上我们叫牙周夹板固定。它的原理呢，就是将松动的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埋一起，等它们互相支撑。这个技术有一定的适应症，只要适用于外伤导致的急性松动，或者牙周炎治疗后牙槽骨有恢复潜能的二度松动牙，作为临床或者辅助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将这个技术包装成不用掹牙固定就得，甚至对三度松动牙都做固定，这个就要提高警惕了。
1: 将松动牙和旁边健康的牙黐埋一起，令到它本身松动的牙不动，听落好像是治标不治本吧。
0: 没错的，牙齿松动的根本原因是牙槽骨萎缩、牙周发炎。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将牙黏埋一起，就好像一间屋地基都已经冧了，你只是在墙外面加几条木方咁支撑，迟早成排牙都一齐冧，而且仲可能会增加后续治疗嘅难度。三度松动牙嘅炎症咧，通常系非常深入嘅，如果唔及时拔除咧，拖延呢几年咧，炎症会持续破坏骨头，到第日终于决定要种牙啦，你会发现牙槽骨已经萎缩到好薄好低，种牙嘅难度大大增加，甚至可能种唔到牙，或者需要额外增加植骨嘅手术，又多咗一笔费用，多咗一次痛苦。
1: 所以去睇牙呢，了解治疗方案嘅时候要了解清楚，搞清楚治疗嘅原理，唔好淨係听唔使拔牙咁心郁郁先得㗎。
0: 作为医生，我哋口腔治疗嘅核心原则係能保牙就唔掹牙，保不了嘅牙我哋就保骨头。如果可以早啲介入保住自己嘅牙，就唔使走到掹牙呢一步。如果到牙齿都已经保唔住啦，就应该尽早拔掉，保住骨头为第日种牙打好基础。
1: 讲得好，今日真系学到好多嘢啦！既讲咗保住牙齿嘅新技术，又教咗大家点样避坑。多谢曾主任。 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衣口腔。

0: 电台听众享受专属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呢。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够年份。
4: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6: 大家好，我是阮君，欢迎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和大家一起来看看最近理财和我们荷包相关的一些重要资讯。大家现在都很关注银行的存款的利率，其实大部分的普通人还是习惯将自己的一些现金更加多地存在银行，比如咧係存款嘅形式，因為銀行咧相對仲係資金波動比較細啦，同埋咧比較安全一啲，咁而且咧利率咧仲係有保障。咁一直以嚟咧，好似大額存單呢一種嘅一般性存款咧，一直好受歡迎，但呢兩年咧基本上咧都銷聲匿跡啦。主要原因咧仲係因為銀行承受住咧比較大嘅呢個利率利息兑現嘅呢個壓力，咁而同時咧整體嘅市場利率咧又喺度走低。所以行業的主流其實都是下架這些大額存單，其實在去年也有商業銀行是統一下架了，到了今年有一些大額存單就放出來轉讓，甚至就引起了有黃牛去搶，所以也都可以看得出大家還是比較重視大額存單，也都希望能夠搶到一些額度。
7: 前途學堂，輕鬆理財，共贏未來。
6: 咁最近呢就有呢国有大行呢又次重启呢一个嘅五年期大额存单啦。呢一个嘅年化利率呢係有 1.6%， 一个年利率呢有 1.6% 嘅。咁大额存单呢就係指银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发起嘅记账式大额存款凭证，属于一般性存款，近两年呢喺市场上就好罕见㗎啦。不过最近呢一家嘅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呢就重新上架五年期个人大额存单，引起大家关注。有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等嘅七个嘅期限可以揀下。其中五年大额存单200000起存，年化呢係1.6%。年化利率1.6%。咁据了解，大额存单嘅个人投资起点金额呢就唔低于20万。机构投资人呢就唔低于1000万嘅。相对

於普通嘅定期存款大額存單咧，其實佢係有一個好大嘅優勢。咁啊，首先佢有一個比較可觀嘅年化利率啦。但系亦都意味住要求咧有更高嘅认购门槛啦，亦即系需要一次攞出一大笔钱，同埋咧佢有比一般嘅定期存款更好嘅流动性，因为如果中途急用钱嘅话咧，你仲可以转让啦，吓咁啊转让俾人哋，咁然之后自己持有嘅呢啲时间入边所获得嘅利率咧系可以到手嘅。咁啊睇翻而家咧国大国大银行嘅官网睇啦，目前咧仲未有其他银行咧系跟进去发售五年期嘅大额存单嘅。咁啊其实今次其中一间银行重启，会唔会都系行业嘅信号咧？咁其实远观认为咧，这个有可能咧就系佢自己一个个性嘅选择，或者系针对佢嘅一个业务嘅需求啦。咁因为银行咧亦都系有一个揽储嘅需求嘅。咁啊，其实目前嚟睇啦，包括国有大行啊、股份行在内咧，多间银行都系压降中长期限嘅大额存单。五年期大额存单咧，更加一度喺市场上系好罕见嘅。咁啊，要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咧，我觉得都系出于自己嘅一个业务考虑啦。而大额存单咧，一直以嚟都系银行嘅揽储利器，喺市场利率下行嘅周期入边嚟讲咧，减少较高成本嘅中长期大额存单发行，系银行咧优化负债结构、稳定净息差嘅一个有效手段嚟嘅。咁而好似今年发布嘅数据嚟睇啦，这个商业银行嘅净息差跌到历史低位，只有1.4%，亦即系话银行咧借出去嘅钱去俾嘅嗰个贷款利率，同佢要去兑付俾储户嘅存款利息咧，其实中间嘅呢个差距系好细好细。咁细嘅差距，银行仲要有自己嘅利润啊，仲要保障正常嘅运营，仲有好多嘅综合成本等等吓，咁所以其实就压力会比较大。咁变成咗大额存单咧，就原先系银行好中意用嘅一种工具，但系而家其实变得用少咗啊。咁所以亦都即系话睇到咧，佢嘅发行嘅话作为一种产品，一定系有竞争力对于普通人嚟讲，但系从趋势嚟讲咧，我都认为佢唔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咁不过呢度咧，亦都可以提醒大家，你要留意嘅系乜嘢咧？就系话，如果你仍然好睇重存款呢一类型嘅理财工具，你仲系希望你有部分嘅比较重要嘅资金放喺银行入边，觉得更有安全感，同埋有一个保本啊，锁定呢一个年利率嘅咁样嘅作用，咁你可以多啲去留意银行啊。会唔会有阵时不定期啊，或者系漏一啲咁样嘅大额存单出嚟，即系或者系银行会重新去启动开放一啲大额存单嘅产品，可以去留意一下啊。咁啊，仲有系一啲大额存单嘅转让，不过仲系要啰嗦提一句吓，大额存单嘅转让咧，最好就系要靠自己去抢啦，就千祈唔好所谓交俾黄牛啊。咁啊，呢个咧，我觉得亦都系我哋普通人在理财的过程当中，确实要去跟紧一些的信息，话不定一些比较优质的大额存单就比你可以找到了。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4: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5: 大家好，我阮君嚟倾倾咧一个热度好高嘅投资新品种——首批商业不动产 REIT。首先咧就要提前讲明吓，呢一期咧只系一啲科普、行业探讨，冇任何嘅投资建议。就喺今年嘅6月18日，第一批商业不动产 REIT 啊喺上交所咧正式上市。我哋嘅国内公募 REIT 咧亦都系正式形成咗基础设施加商业不动产双轨并行嘅模式。好多人好奇，喂，究竟系咩意思呢？其实通俗啲嚟讲咧，佢就叫做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所以亦都有另一个名叫做 REIT 基金啊。嗱，属于咧系封闭式嘅公募吓。咁啊，简单啲嚟讲咧，基金公司会集合广大投资者嘅钱，攞去运营写字楼、商场、高速路呢一类能够持续产生租金嘅房产物业。咁按照规定，呢个项目咧就唔低于90%嘅收益，系会以分红嘅形式就俾翻持有人嘅。咁啊，以前咧就优质嘅商业物业嘅门槛好高噶，我哋普通人咧好多时咧你买唔到啦，甚至咧触碰唔到、收唔到呢啲租金吓。咁而家有咗 REIT 基金咧，我哋咧可以讲话，亦都可以去参与一下做商场啊、写字楼嘅小房东，分享租金收益。咁啊，呢一次上新嘅四只商业 REIT 咧，底层嘅资产全部都系1、2线城市核心地段嘅成熟物业吓，甲级写字楼啊、奥特莱斯啊、社区购物中心啊，运营租多年噶啦，出租率稳定，现金流咧就靠谱。2026年预估嘅分红收益喺4.7%到6.2%之间，写字楼收益就偏低，大概4.7%，部分购物中心能够突破6%。国内嘅 REIT 基金起发展咧，其实都有5年时间啦。喺2021年咧，首批嘅9只基建 REIT 上市，宣告是国内 REIT 基金的正式起步。到了25年的年底，全市场78只公募 REIT 总体的规模接近2100亿，过去3年的平均分红率 5.73%。 最开始 REIT 基金只是去投一些高速能源这一类基建，经过政策的扩容，现在覆盖一些补租房、购物中心、数据中心等等十大领域。今年还增加了写字楼、酒店这些你们所熟悉、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商业资产，选择更加多元。无论对企业抑或普通人下 REIT 其实有它的独特性的。对于大量持有物业的企业来讲，大楼商场会占用巨额资金，而资产流动性又比较差，所以发行 REIT 就能够将一些不动产去变现，回笼资金进行还债，开发新的项目，盘活手入面的一些死资产。对于我们普通听众、普通市民来讲，它的作用其实只要你有 A 股的证券账户，就可以买卖股票一样去交易 REIT 嘅。咁啊，打新嘅话咧，1000元就可以参与啦，唔似得好似买楼咁啊，要筹备大额嘅首付，门槛咧亦都系降低咗。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只不过介绍咧，有呢一种咁样嘅理财嘅方式或者投资嘅新品种，佢个底层逻辑咧就系咁样噶。咁啊，我哋普通人咧都可以叫做参与到咧一啲基建设施啊、一啲商业不动产啊运营过程当中嘅一啲获利啊。当然，究竟你系点样去选择咧，就要根据自己嘅实际情况啊。

0: 网罗财经热闻，解读政策要点，理财消费有指引，把握前途共同行。听佛山财之道，做生活理财家。
1: 近期咧，专业机构系整理咗国内72家寿险公司2011年到2025年跨度长达15年嘅完整财报，完整咁复盘咗咧寿险行业长期资产投资嘅整体表现。今日咧就顺住呢一份嘅数据，同大家嚟倾倾行业嘅现状。咁啊，呢一期咧只系个客观嘅解读数据嘅啫，嗱，只做一个科普交流下，冇任何嘅投资建议。首先来看看2025年寿险行业的全年经营成绩单，整体利润规模创得历史新高，全行业净利润达到 4,893.8 亿，同比大幅增长 50% 几，行业的净资产收益率 ROE 就攀升到 25%， 同样刷新历年的纪录，行业利润大幅提升，投资端的收益回暖是核心推动。2025年寿险行业整体的总投资率 4.6%， 比上一个年度涨了一个百分点，投资收益对于险企盈利的支撑作用很明显的。不过呢度要同大家讲一个关键点啦。单一年度的投资收益波动很大，宏观环境资本市场行情都会干预到这个短期的收益表现，很难真正反映保险公司长期稳定的资产运作水平。相比之下，如果有一份更长期的数据，参考价值就很高啦。所以亦都有去梳理出15年的长期平均数据。重点去聚焦72家险企近15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全行业长期的平均数值大概 4.62%， 行业中位数 4.63%， 所以其实都是分配得比较平均，各个机构的收益区间跨度就大了，最低 2.56%， 最高有 5.9%， 收益分布呈现平稳单峰的特征，没什么两极分化，近六成的寿险公司长期的收益率是 4% 到 5.5% 的这个主流区间，大约 11% 的企业长期收益超过 5.5%， 长期资产配置能力很突出的。同时还有五家公司的长期收益率低于 3.5%， 投资端长期承压，相关的机构都发布了这个行业的前十榜单，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看参考了。哪一些企业呢15年内的这个资产配置是突出的，我觉得你考虑储蓄保险的时候可以考虑他们了。还有呢，在这一次的调查当中还引入了综合投资收益率作为补充的参考维度，这项指标行业均值 4.88%， 整体收益中枢是高于总投资收益率的，数据分布更加集中，更加能体现险企长期资产配置是真真实实的实力，行业内有公司15年的平均综合收益率可以突破 6%。咁啊，好多朋友就会问啦，喂，保险公司呢个投资水平呢，咁啊同我哋平时接触嘅低风险理财比有啲咩嘅区别呢？咁同大家做一个比较直观嘅对比。成日讲嘅低风险理财啊，比如银行理财啊、国债啊、货币基金啊，长期平均收益大概 2% 到 3% 啦。2025年银行理财平均收益率跌破 2%， 只有 1.98%， 国债货币基金嘅收益率普遍有 2% 左右，而寿险行业15年嘅平均总投资收益率达到 4.62%， 明显是高于这些低风险理财的长期收益水平。不过要提醒大家，因为保险资金其实它是要匹配更长的封闭周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和短期理财在流动性风险特征上都有区别的，不能够简单拿个数字来去做一个对比。最后呢，在这份的报告里面提到，产出的这个数据的行业资讯的平台呢，在2026年更新了很多项的实用行业数据库，涵盖除了分红利率实现率、万能险结算利率、保险公司处罚记录等等的参考信息。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一期都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的客观的历史数据。当我们去选择保险产品，其实背后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以上的这些数据大家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0: 上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4: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真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说到许茹芸的话，除了吟诗唱腔，你大概很少留意到，其实她自己也是会作词作曲的，尤其呢是作曲。比如在她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公主彻夜未眠》《猫与钢琴》，还有后来的《突然想爱你》《寄信人》，都是自己的创作。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想跟你听听她在《难得好天气》当中的一首歌，叫做《爱不爱你都一样》。这首歌她自己作曲而且制作，在前奏用了将近一分钟的管弦乐，对一个歌手来讲，这也算是大胆的尝试。

既然有约，这一节来听听许茹芸。马上来听到这首歌，叫做《突然想爱你》。这首歌的名字呢，不是唯一，因为还有其他的歌手也唱过同样名字的歌曲。但我想，大家之所以会用同样的歌名，是因为他们唱的东西好像是同样时间的某种情感。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巧合，常常也是因为有过极其相似的情感发生。突然想爱你，创作本身的艰苦，只有真正身体力行的人能够懂得。如果不是言为心声，就是命题作文。到底是有目的的行进，有可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还是漫无目的的碰撞，能够被灵感之神眷顾？你不得不承认，如果一个作品足够好，它一定受到了天时地利人和共有的奖赏。突然

0: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1: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0: 一萬毫安迷你充電寶，三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體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熱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2: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嗱，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

2005年夏天，超级女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火爆赛事，全民选秀的序幕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拉开。拿到超女季军之后，张颖加入华谊音乐，其实拥有一大批优良的音乐资源，而且在第二年自己生日那天发行了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唱片 The One， 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想你零点。

你会发现比赛当中张靓颖唱的最多比较擅长的是英文歌，但她的第一张专辑却没有完全走英文歌的路线，而打了一张情感牌。这该死的爱，如果爱下去，这些主打都是动人的情歌。她挖掘了张靓颖音色当中其实对于忧伤情歌的某种表达的能力。今天回头再看想你0.01分，这首歌不算是主打，但是耐听，而且后来被很多人认为是深夜不敢去听的歌曲之一，因为这个想念发生在0.01分。

我想我喜欢的仍然是那首我用所有报答爱以及光芒，前者有叙事史诗的风格，因为电影也因为谭盾，后一首呢则是最朴素的他自己。在时间里，争议、怀疑、风雨都会过去，而回归原初的那个自己，也许是深陷漩涡里最重要的安放自己的方式。我是杨佳，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佳人有约。

0: 上午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6: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的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8: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9: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8: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9: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8: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10: 记忆月台，一句 Mind the Gap 地铁广播，让月老太太守候了月台很多年。当年广播的声音被换成电子系统，先生的声音被替换掉，老太太很伤心，请求地铁单位能够换回先生的声音。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明白，他每天留在这里的背后，有一段对美好记忆的眷恋。当你听见经典台词 Mind the Gap 的时候，耳边是不是也会想起其中的主题曲 H Words Way 的旋律呢？这首歌的演唱人叫做柯志堂。

刚我们听过这首歌，歌词当中它叙述回忆的是最美好的一天，那可能会是五月的星期二，也可能只是任何一个寻常的日子，但是心爱的人事物都在身旁，或者都牢牢记在脑海里，因为仍然想念那一天，就仿佛是盛开的玫瑰，永不凋谢。这个广告故事推出之后呢，大家就去寻找主题曲的神秘的男生，终于揭晓他的答案，是索尼在2015年推出的新人柯志堂。而他的首张专辑《你不真的想流浪》是一张全创作专辑，入围过2016年最佳新人和最佳国语男歌手。而我第一次听他的演唱被吸引的，其实真的就是他的声音。

刚刚听过这首歌叫做 Goodbye Goodnight。 如果记忆是趟旅程，我们同时间一起上了列车，但却会在不同的时间下车，但是记忆不曾下车。某一天你会发现，曾经拼命去争取的都无足轻重，而留在身边的是那些笑容、拥抱，哪怕是争吵，才是人一生的财富。其实我们听到的所有的音乐声音都是有生命的，因为声音有温度，旋律有记忆，他们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唤醒你。说到这张你不真的想流浪，它其实要传达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变动的同时需求和抵抗。你会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现代人好像变成了游牧民族。你明明期盼一个能够安顿自己的所在，却总是因为各种理由迁徙。柯志堂认为，这样的生活与其说是旅行，更像是在流浪。所以他意识到，生命或许更像是一张由虚线所描绘的地图，你要忍受无数次的重画和修改，目的地的轮廓才会渐次浮现。而在那之前，所有的飘荡其实是对于停留最执着的渴望。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听听这个迷人的声音，柯志堂。

0: 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该放蚊要注意了，蚊虫要来
4: 咬。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5: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第一次听柯智堂声音的时候，很难想象这个有点老灵魂般的很超龄的嗓音来自只有25岁的柯智堂。而且你发现唱英文歌甚至习惯用英文写歌的他，居然是从来没有旅居国外，他所有的创作灵感包括音乐嗅觉的养成都在台湾这个小小的土地上。他甚至是一个腼腆害羞不善于张扬自己个性，学校里面也不敢上台高谈阔论的小孩，但他的沉默后来通通变成了音乐。这也是制作人陈建奇主动会找上这个默默无闻的新人来合作的原因。在这张专辑里还想跟你分享一首歌，叫做 Down or Down。 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抚慰你真正的悲伤，只能用一首歌去追逐永远无法触及的感受。这里面有温暖的木吉他和口琴，那个旋律就好像在温柔地跟你说，请相信你真的可以放下，卸下心防，割舍记忆中的鬼魂，从忧郁的云层中降落，就这样落入这首歌的怀里。

你不真的想流浪，这张专辑收录了十首歌，除了月台那一首之外，九首都是柯志堂自己的创作。从练习写歌、参与编曲到最后完成，大概一年的时间。重要的是，这个男生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音乐教育，他脑子里面大概没有乐理基础，也没有创作的标准流程，其实都是靠一把吉他，包括对音乐的直觉。其中有两首歌，我其实在听完整张专辑的时候还觉得蛮特别的，比如这首叫做《荒谬》，它的前奏就从一个男人的咳嗽声开始，你就知道这首歌可能会不按牌理出牌，会是什么样的呢？

陈建起不只是认出柯志堂的伯乐，也是第一个听懂他的知音。为了柯志堂，陈建起打破了自己不再经纪艺人的想法。他曾经说，我首先是被这个声音电到，然后才发现他很会写歌，创作风格简单但是很有画面，没有情感堆砌的字眼，可是在让你听的时候觉得故事就在你的眼前展开。他的声音低沉沙哑陈旧。我想在最后跟你推荐的这一首叫做《快乐的虚无主义者》，里面有复古的电吉他声线，好像有点重现80年代英国摇滚的风格。如果人生是一场不得不迎接黑暗的电影，那么关于存在的当下，你深陷又忍不住要抽离的时候，要尽情享受一个创造的快乐。我最开始被他的声音还有他的音乐吸引，当然是金士顿广告里面的那首英文歌，可是后来发现整张专辑里面最后能够打动我的竟然是这首歌这样的旋律。你就知道，当我们接触一个人、一种音乐或者是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他最后带你抵达的那个地方跟你最开始设想的不一样，才是最具魅力的地方。你看得到故事的开始，却永远猜不到故事的结局。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希望我推荐这些歌你都喜欢，而且有机会和更多人分享。所以也欢迎你把你喜欢的歌告诉我吧，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你可以直接留言参与互动。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上午10:30，
1: 安全提醒，遇到洪水点办？严重的水灾通常发生在河流、沿海地带以及低洼地带。住在这些地方，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洪水到来前，通常会有一些前兆，如溪水突然变浑浊，流速增大，水位上升，由远及近，如火车般光明的水星，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等。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筒、口哨、镜、打火机、色彩艳丽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0: 暑假补贴礼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2.5%，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0.8%。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7: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8: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9: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0: 最近有唔少嘅朋友嚟同我讲啊，而家中考成绩出咗嚟啦，啊志愿填报嘅呢个结果亦都出咗嚟啦，等等下，我提醒大家啦，咁啊系乜嘢成绩出咗嚟呢？上个星期咧，亦都会有一啲嘅媒体下就话中考成绩出嚟啦。咁其实上个星期7月8日咧，系我哋佛山中考自主招生综合评价呢一部分，即系话仅限21所高中所开展嘅自主招生嘅成绩出咗嚟。咁佢都算系中考成绩嘅，但系只系中考成绩其中一部分，就系讲自主招生嘅呢一部分嘅成绩而已。咁啊，真正大家喺中考统考嘅成绩咧，系未有咁快出嚟嘅。咁啊，几时咧？亦都敬请可以留意啦，我哋 FM94.6 啦，嚟紧星期二系啦，下星期二啦，上昼啊8点到9点钟，有我哋嘅早晨从946出发，在里面也会有相关的信息会发布。而高考呢志愿录取证在进行当中，现在进行的就是提前批的本科，本科批次的录取时间是7月17号到24号的。如果你是报了本科批次的话，录取也都还未开始，这段时间可能大家都会听到相关的招生电话啦，或者学校会话俾你听，我哋有计划外招生啊，你个分数咧已经问水噶啦，点样点啊，等等下。咁你睇翻上个星期咧，我哋教育部亦都系喺一个晚上就一连发咗多个嘅关于诈骗嘅问题，咁所以提醒大家啦，近段时间的确吓诈骗情况多发，大家会收到呢个成绩公布啦，或者志愿录取呢啲，提醒大家真。

0: 系要留多个心眼。一啲嘅机构或者个人为咗谋取经济利益啦，会打住各种嘅幌子嚟实施诈骗嘅。咁慎防利用呢种信息差嘅诈骗啦。真系其实好多时候咧，大家会觉得俾人呃咗吓，真系同呢个信息差系有关嘅。睇翻咧，教育部下上个星期都发咗一个防诈嘅信息，同大家喺呢度亦都分享一下。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第一个案例就是讲咧，利用我哋嘅信息差，点样咧？咁就系呢个考生名字叫做小张，喺高考成绩啱啱过本科线嘅。咁佢有一日咧接到咗一间学校嘅招生办阿李主任嘅电话，咁阿李主任咧就喺里边就话可以帮手争取到一个校内嘅调剂名额，但系需要俾50,000元嘅活动经费。嗱，咁小张嘅父母咧见到佢啱啱过本科线，都担心会滑档嘅，于是就都唔蠢嘅吓，都会好精咁话，嗱，我信唔信得过你咧？咁啦，啊，50,000元、20,000元我先俾，就当系定金。咁如果真系录取咗嘅话，就结埋个尾款30,000俾你啦。咁咁啊，结果咧，阿小张又真系入咗呢一间学校嘅。咁入咗呢间学校之后咧，呢个父母啊，即系小张嘅父母咧，都毫不犹豫啦，就将30,000元打埋过去。咁到最后咧，就当阿小张同自己老师讲起呢个情况嘅时候，小张老师就话啦。喂，我查到呢个省教育考试网嘅官网，就发现呢间学校嘅录取流程咧，完全系公开透明，并冇所谓嘅内部调剂。你问清楚，不如你打去呢间学校了解清楚啦。咁于是佢哋都再去了解清楚嘅时候，发现系咯，根本就冇呢回事，即系冇话所谓嘅校内调剂。当佢再打电话俾阿李主任嘅时候，对方已经拉黑咗佢哋啦。咁呢个呢就係利用咗信息差，有咩差呢？时间差。其实小张已经係喺省嘅系统里面已经係被录取咗㗎啦。只不过就利用咗呢种嘅时间差，咁对方呢就会通知小张就话搞唔掂喎，係咪我哋有调剂喎，於是收钱。所以由头到尾呢一个嘅李主任呢係冇通过后台进行一啲违规性操作，佢根本就冇操作过，佢只系利用时间差就录取咗之后，呢、这个考生仲未知道，于是就利用佢呢一个未知道嘅情况，就话俾佢听，其实你呢个学位系我搞翻嚟嘅，仅此而已。咁喺度亦都讲声，就话呢个案例咧，反而就我哋广东可能会少啲，但全国即系我而家先发现，唔系呢件事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哋。真系好多嘅省份都唔系短信通知嘅，我哋广东省系无论你录取啦、你嘅分数啦，都系由省教育考试院系会发条信息话俾你听，阿仔你录取咗啦。但其实好多省份系冇呢个嘅，就要你自己上网查嘅。咁所以就利用咗呢、这个学校录取咗你，但你又唔知道，就是你仲未得闲上网查嘅时候，就喺呢个时间差就进行实行诈骗。咁呢样嘢咧就唔系话大家就冇用，而系因为我仲有咩中考噶嘛，呢段时间都要见到好多朋友陆续收到唔同啊各花各样嘅消息。咁所以提醒大家，我哋仲系要走正路，走官方嘅方式去，因为唔单止话你。浪费咗钱，更重要系你会浪费咗小朋友嘅时光啊！年轻嘅时候，3年时间、4年时间都好重要啊！咁所以钱要花在点子上边系正规嘅。咁再次提醒大家就系话，我哋喺招生目录里边有嘅学校同埋有呢一个代码，你先好去。而且一定要是通过高考嘅系统，即系话我哋高考志愿填补呢个系统里边去进入招生。而唔系计划外招生，即系话你自己私底下同学校去沟通。嗱，呢样嘢仲系非常之要注意嘅，大家一定要通过我哋教育考试院嘅呢个系统网站去参与呢个录取。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人系即系利用冒充军警高官吓，咁啊，比如呢个故事咧，讲到就系话，李先生为咗俾个女考一间好嘅大学，揾到咗咧就系对外宣称系部队嘅高官，咁有门路咧可以攞到军校内招嘅名额。咁于是咧就以跑腿费为由啦，咩打点费咧，呢、这个所谓嘅高官就攞咗38,000。结果去到高招录取结束啦，都未收到呢个录取通知书。 咁呢个高官呢又以呢个成绩唔够呢啲理由呢就拒绝退款。咁最后呢就係当事人选择报警，咁发现呢位所谓高官都系冒充嘅啫。所以希望大家亦都系要留意返，就话有啲诈骗分子会打住军校警校招生嘅幌子，甚至伪造公民印章啦，冒充机关同埋招生部门嘅人员啦，就答应话诶、你系会可以攞到学历噶，你读咗几年之后就可以一律啦就系、安排到部队工作呢啲。但实际上再讲多次，就系特别系我哋军警院校咧，佢哋嘅招生会更加之公开透明，会统一系投放招生嘅指标，统一组织体检、面试，统一录取、统一注册入学，全程系公开透明，而且咧全过程系冇收费嘅。各位考生同家长就唔好被呢啲咁样嘅假嘅人员啊、假嘅文件而呃亲啦，一定要通过正规嘅渠道去核实。即系当你遇到呢啲咁样嘅事情，其实方法好简单嘅，就系话诶有个咁样嘅人嚟揾你，咁你马上打电话去联系呢间学校佢嘅招生办啦，或者学校嘅办公室去了解一下系咪真系有咁样嘅人啊，系咪有咁样嘅一回事啊，系咪呢啲全部都可以核实嘅。即系包括各间学校嘅招生办去到各地去进行宣传啊、演讲啊呢啲。你都会发现他们都是自掏腰包，都是学校自己出钱的，从来没有要求考生为他们提供任何的赞助，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了。还有呢，暑期都要防诈，暑期要防什么诈呢？首先第一步都是手机，是啦，手机防诈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讲，特别是暑假就是高发的了，也有很多特别的案例，比如是电话手表啦，你唔好以为咧，俾小朋友手机，连电话手表都会实行诈骗啊！咁点样诈骗法咧？就是、犯罪分子咧，佢哋会呃小朋友，话俾佢听，我可唔可以借部手机？电话手表帮我联系屋企人啊，手机冇电啊，或者借用导航呢啲咧，向我哋嘅小学生借用电话手表，得手之后咧，佢即时就攞走你嘅电话手表，然后拆咗佢，就攞张咩咧 ？SIM 卡，手表里边嘅 SIM 卡出嚟，跟住就攞嚟打电话，作为一个电信诈骗，最后咧亦都会导致相关号码被通讯运营商冻结，包括我哋作为父母啊，你个呢个电话卡亦都冻结，因为你系登记嗰个嘛。咁大家要留意嘅。咁仲有咧，就系话自称系警察嘅，就会诱导小朋友去偷父母嘅手机啦、转账啦。啊，呢样嘢真系经常会发生嘅。咁甚至咧，有啲犯罪分子会话俾你听，我就系卧底警察，我要嚟保护，系嘛？同小朋友讲话你涉嫌诈骗啊，我要嚟保护你，你要将呢啲钱转去呢个安全嘅账号，唔可以话俾爸爸妈妈知，甚至会叫你去爸爸妈妈嘅手机嗰度啊，盗取佢哋嘅呢个支付密码，然之后去支付几多钱啊，转移几多钱等等。咁呢啲事情真系时有频发嘅，而且我哋好多未出嚟嘅小朋友啊，未成年嘅，佢哋都好难有呢种判断能力。咁希望我哋各位家长留多个心眼，亦都要在心平气和之下跟小朋友讲讲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在暑假期间有高薪兼职，是吧？因为很多时候小朋友跟你讲话，我没钱冲皮肤啊，妈妈妈妈可不可以赞助一点啊，于是很多时候家长都不愿意，他就会去看看哪里可以赚兼职呢，我要做些什么呢。往往就是这种这样兼职的方式而影响了小朋友的电话卡使用啦，或者会被人呃到钱，甚至会将你嘅账户嘅钱咧，亦都会转咗出去。通常公安机关发现嘅时候，都发现，哎呀，真系都会，即系当公安机关即系接到报警嘅时候，通常即系父母发现嘅时候，都时间都已经比较迟噶啦，提高大家警惕啦，好吗？咁最后咧，亦都会睇睇警方俾我哋嘅提醒三不嘅原则，边三不呢？就是唔点免费嘅链接，唔好加陌生好友，唔好讲验证码同埋密码俾对方知。两立即咧就是当遇到恐吓嘅时候，要立即关闭屏幕，关手机屏幕啦，关电脑屏幕啦。被威胁嘅话，要立即叫家长。咩威胁啊？我经常同小朋友讲嘅就是话，当你听到你嘅朋友，即使你几咁好嘅朋友都好，当佢同你讲呢件事唔好话俾爸爸妈妈知嘅时候，你就可以认定呢件一定系一件非常危险嘅事情。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先不可以告诉爸爸妈妈知，所以这件事你一定要跟我们讲，而且你都要评判对方的这个朋友究竟是什么人，你要了解清楚他的情况一定是已经去到了一个比较糟糕的状况里面，他才会说这件事情不能跟爸爸妈妈说。所以这件事呢，希望我们各位家长都要教小朋友， 咁呢个就系当遇到威胁嘅时候要立即嗌家长。咁我觉得其中一个就系当小朋友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的时候，一定要找到我们家长。第三个就要牢记嘅就系真警察，佢永远系唔会通过 QQ 同埋微信嚟办案嘅，亦都唔好要求你攞验证码，唔会叫你用家长手机嚟操作，唔会要你共享屏幕。真警察一定会喺你面前嘅，就好似而家电信诈骗咁啊！我哋派出所系只要佢嚟揾你，要么佢嚟揾你，要么佢就会打电话话俾你听，你而家要马上去派出所，一定系面对面去处理，见到真人嘅。咁而且咧，佢嚟揾你系嘛？好似信唔过，唔紧要，你可以话好，你唔使嚟揾我啦，我即时去派出所，因为派出所先系最真正、最真实嘅，系咪？咁所以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平安度过，旗开得胜，攞到好嘅成绩同埋好嘅结果。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4: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6: 只需要下载佛新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5: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6: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啱啱过去呢个星期可以讲系叫跌宕起伏下，咁啊考生们咧，各位嘅学生亦都结束咗呢个学期嘅学习，进入到期末考试，然之后咧放松咗几日就有散学礼，咁啊啲学校咧直情考完试就已经马上散学礼啦。无论点啊吓，咁大家都系已经由唔同嘅节奏进入到我哋暑假阶段啦。咁除咗我哋高二升高三嘅学子，仲有一个星期放假。咁跟住咧，其实大家都会迎嚟呢一个嘅暑假嘅，亦都系有史嚟啊，好一段时间之后咧，再次就系我哋嘅高三学生迎嚟9月1号开学呢段时间。暑假应该点过呢？系咪？呢几日开始，大家都已经早上唔使赶住早去接送小朋友啦，唔使赶作业，唔使上课。对于小朋友嚟讲，放假就系天堂；而对好多家长嚟讲，好似焦虑就开始啦。呢、这个暑假应该点去安排？会唔会日日都瞓到三朝白眼，太阳晒屁股？会唔会一日拎住部手机唔理我哋？会唔会要报个补习班，提前学下个学期嘅内容？呢啲相信都系各位家长要考虑。今日我哋呢一 part 亦都会同大家稍微倾倾。首先咧，要俾一个星期嘅放空期，唔好话急住去填满晒所有嘅时间。好多家长咧，好习惯就散学礼一结束，即时咧就攞出我哋暑假计划表，每朝要几点起身，几点写作业，几点上补习社，几点练琴，精准到半个钟头。当小朋友喺呢边啱啱将书包放低，仲未嚟得切唞啖气，就被进入到暑假嘅计划里边，计划当中。喺呢度会建议大家嘅，其实我啲依然喺上个星期节目里面会同大家分享过，就係我哋呢种叫戒断反应。咁呢个词可能有啲高大上下，但对于大家嚟讲就係话我哋好似一个绷緊嘅神经啦，就好似一个弹弓，一个弹弓咁样，喺考试期间我哋绷得好緊，係咪？咁喺呢个考完之后，如果你再喺呢个绷緊嘅弹弓上面再拉一下嘅话，佢係可能会断，亦都可能可以最迅速嘅方式缩返返去。但呢两个状态其实都唔係我哋想见到嘅。 大佬在一个紧张的过程之后呢，就算你松返开那个弹弓呢，它都有一个慢慢回弹的机会。我们人都是一样的，需要一个放空期给自我修复。所以这个呢，这段时间的躺平也好啦，报复性玩手机又好啦等等，其实它都是一个大脑的生理需求，它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一种新的转换和新的修复调整，不是偷懒来的。所以暑假开始的前三到五日呢，不妨给我们小朋友一段的空窗期，允许他可以睡到自然醒，看下闲书发下牛豆，约同学打下波，吃下饭，是不是吃下火锅，是不是那就可以打下机等等，给他一段心理的缓冲时间。有了这个缓冲的话，他才可以更好地去面对下一个阶段的状态。如果这个缓冲期不够的话呢，就会适得其反。所以各位家长要睇下，特别系我哋小考咧，即系三到五日左右啦。大考嘅话，好似中考、高考啊，其实俾佢放松嘅时间差唔多，因为佢系一个有节律嘅人。你要知道喺高中期间三年嘅时间，都训练咗佢一个咁有节律嘅人。几日嘅放空期系唔会影响佢呢份节律嘅，明白吗？特别去到高中嘅小朋友，佢系相对系有一定嘅自觉性。咁跟住落嚟，大家就会做咩？暑假计划。暑假计划呢，好似每一年都因为呢个问题，家庭里面就会发生一啲嘅内耗。爸爸妈妈会觉得小朋友一整日玩手机，而小朋友就觉得爸爸妈妈一直都系咩，一整天都系嬲嬲斗斗，所以互相睇唔顺眼，好容易就会变成一种家庭里面内耗，甚至一种嘅拉锯战，系咪互相喺度消耗。咁点样去避免呢？其实好简单，特别对于我哋青春期嘅小朋友，即系中学阶段嘅小朋友，佢哋一定要有参与呢个暑假计划，甚至佢完全就全程去自己制定暑假计划。我哋不能说了算，即系话去到呢个阶段嘅话，就不是爸爸妈妈说了算，也不是你安排好就好了。所以呢个阶段呢，我哋不妨可以同小朋友坐低落嚟，即使佢已经做好计划，我哋不妨亦都可以听一听佢嘅计划，同佢倾倾偈。诶，点解你想去呢个地方嘅？喺呢个假期里边，你觉得点样过先至合理呢？点样过先会开心啲呢？系咪日日打手机？人冇办法日日打手机，我哋做作业未做过噃。咁每日你会攞几多嘅时间嚟做作业呢？你觉得咁样系啱嘅？咁如果佢话每日攞一个钟头嚟做作业，咁我哋做几多呢？咁我哋去评估下，亦都去实践下。实践下之后发现，原来呢一个钟我哋仲有松裕，咁呢又好事。如果呢个钟我哋做唔晒，咁我听日试下个半钟，系咪？再试下两个钟可未做得晒，就每日我哋安排几多嘅作业。包括佢上一啲兴趣班啊，暑假你想学啲咩啊？系咪想学烹饪啊？定想学乒乓波咧？我哋问下佢，你想去边度玩？同时我哋都要理解就话，当佢提出咩嘢问题嘅时候，我哋都要接纳佢。这个方向唔错，你想做嘅呢件事都可以唔错噃。如果佢提出嘅每一个问题，提出十个问题，提出十个想要，结果你十个都讲，但系呢，不过呢，我觉得更好嘅系乜乜乜乜乜，即系最后虽然佢表达咗出嚟啦，但系最后系乜嘢？都系你决定，你嚟安排，那就说不过去了。倒不如你唔好咨询佢。所以当我哋喺度咨询佢，特别系青春期嘅小朋友，再次强调，你一定要咨询佢，而且咨询佢亦都要尊重佢每一个决定。就算系呢一个中午，系咪周六日？小朋友决定啦，你决定今日中午去边度食啦，爸爸妈妈跟住你去啦。好多时候第一句都系话我要食 pizza。呢个时候你嘅反应系咩呢？你嘅反应系pizza 有乜好食啊，干蒸蒸系咪？又系一句又pizza 唔错噃，你諗到呢度，咁我哋不如一起去啦。又系一个反应，你觉得你听边个反应你会舒服啲？如果系一个小朋友嚟提出嘅话，系咪？再者，当你去食到嗰间 pizza， 甚至呢间 pizza 店系佢揀㗎喇，我哋一齐去到坐低之后，哇，你发现呢间 pizza 店出品真系麻麻地喎，倒不如去嗰间意大利手作仲好啦。可能呢间 pizza 店嘅 pizza 系预制菜嚟嘅啫，不炸硬啲。但系唔该你将呢啲说话收返埋入个肚里面。你揀得唔错喎，呢间 pizza 店我之前都未嚟过，你今日揀嘅呢个海鲜味真系唔错。稍微欣赏一下佢， 咁可以会令到佢以后自己去决定一啲事情会更加之顺畅，同埋提高佢自己嘅自信，好嘛？一餐饭啫，各位爸爸妈妈，系咪？一餐饭啫，何必咁去计较呢？可能有啲爸爸妈妈话唔系，我要教佢要品味呢个食物嘅乜嘢，唉，唔使教嘅。你下次话嗱，你今次就邀请咗爸爸妈妈嚟呢一间，拣咗呢一间嘅披萨店，咁下次我又邀请你去第二间，咁咪得咯。点解一定要话俾佢听？我教你点样去品味呢？佢自己攞条脷嚟试，佢就知道咩为之好，乜嘢为之唔好噶啦嘛，系咪？啊，咁希望咧，小朋友无论做一个点样嘅选择，我哋都系有接纳同埋支持佢嘅呢部分。再嚟睇下咧，就话当我哋做咗计划之后咧，即系小朋友其实佢会更加之愿意去参与执行，因为佢唔系一个被动接受嘅一个安排，而系主动去承担。诶，呢样嘢系我自己拣嘅，系咪？即系等于佢希望我哋拣去披萨店，所以佢知道呢个系自己拣嘅，佢一定会点一啲你亦都认为好嘅嘢啦，或者佢会就啊妈咪中意食鱿鱼嘅，咁我就点个海鲜披萨啦。细佬中意食番茄嘅，咁我哋不如考虑下海鲜披萨上面有加番茄啦。系咪佢就会谂到好完善，因为佢愿意去承担我拣嘅，即使系拣咗个唔完美嘅方案，但系俾佢去被动接受一个完美嘅方案，会更加之有耐驱力。希望你可以记住呢句说话，哪怕佢拣咗一个唔完美嘅方案，都会比佢被动接受一个完美嘅方案更有耐驱力。而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暑假里面，我希望你可以留低一个太空时间，或者叫做自由时间给我们小朋友。这个所谓的太空时间就是什么呢？升了上太空，你掂不到它，摸不到它，理不到它，它在太空里面做它的事情。所以这个叫做太空时间，就是说我们每日至少留一到两个钟头的时间给小朋友可以自己自由支配。而这一两个钟的时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哪怕只是发牛豆，哪怕只是打手机都是可以的，给他自己自由去选择和自由去决定。不要将我们的暑假排得满一满，就好像学校这样，如果我哋暑假都排到咁满嘅话，似乎佢只系从一间学校去到另外一间学校，呢份放假嘅感受就冇啦。嘅放假，大家要谂下点解呢？我哋要懂得劳逸结合。放假佢唔系一个任务嚟嘅，放假系俾我哋知道乜嘢嘢可以令到我哋放松。呢个系我哋嘅生活状态同埋生活态度，希望大家可以用得上。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上午11:30。
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到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 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4: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们碎碎念的这个周日，咁呢个星期日咧，会同大家分享就系喺进入暑假当中，我哋家长可以做啲乜嘢嘢咧？刚才亦都同大家讲啦，我哋要俾一个嘅放空时间俾小朋友，因为考完试啦嘛，辛苦咗一个学期啦嘛，咁系时候亦都去放松放松一下。呢段时间可能你屋企里边睇唔惯嗰种躺片啊、葛优躺嘅状态，不妨俾佢放两日嘅时间，两三日啊，甚至一个星期嘅时间。等佢大脑里面休息一下，呢个系我哋大脑嘅生理需要。而第二个咧就话呢个暑假计划唔系我哋爸爸妈妈讲咗信，一定要同我哋小朋友多啲去商量，一齐去共同制定暑假计划。哪怕一个唔完美嘅方案，但系都会比佢被动接受一个完美嘅方案更加之有耐驱力，鼓励佢去独立执行。第三个同你讲嘅就系数字问题啦，呢个手机管理嘅问题，相信亦都会喺呢个暑假里边嘅一大关注点。的确噶吓，好容易产生矛盾，而且咧，好多家长嘅做法就系直接将手机没收啦。小朋友反抗，家长就会更加之严厉，最后咧就会变成一种猫捉老鼠嘅游戏。唔知你屋企会唔会咁样嘅情况呢？同小朋友之间嘅就系你要没收，你要查佢，于是佢就系左匿右匿，系嘛？半夜三更喺个被斗里边都要睇手机等等。当亲子之间嘅关系变成咗呢种猫捉老鼠嘅游戏之后，其实真正有问题嘅并唔系呢个手机本身，而系你同小朋友之间嘅沟通问题。在这个沟通上面一定是出了很大的障碍。手机管理呢不是说不给用或者给用，而是怎样去用，还有你们之间究竟是怎样去沟通的。比如我们说不是禁止使用，而是约定时间，但其实现在大家都会发现，即使我跟他约定时间都好，他都做不到，为什么呢？好重要一点就是我哋怀疑。喺上个星期五做视频直播嘅时候，我都现场同大家做咗一个嘅互动，讲到就係手机问题。一讲到手机，究竟你俾小朋友带来咗一个点样嘅感受呢？好多小朋友都会觉得係一个不被信任嘅感受。而呢一份感受对佢嚟讲先至係最大嘅影响。更多内容咧，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喺呢个暑假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呢方面嘅内容去陪伴住大家。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4: 嚟讲下暑假三件套。暑假时间好长，最容易出现嘅问题系生活失重、作息乱咗啦、飲食乱啦、运动停咗。所以建议家长啦，喺呢一个暑假里面亦都要同我哋小朋友一起守住三件嘅基本功。暑假亦都好容易养肥仔下肥妹系咪？因为暑假太多好嘢食啦，咁好嘅水果系咪？咁所以呢个时候第一时间仲系要运动下，每日咧保持一个钟头户外运动。我觉得睇自己嘅具体情况啦，可以咪一个钟头咯，唔可以起码15分钟以上都系叫运动嘅，打波啦、跑步、踩单车咩都可以。夏天白天好晒，所以我哋可以拣傍晚或者早晨嘅时间，甚至晚上时间都可以进行运动。喺运动过程当中咧，唔单止系锻炼身体，仲可以帮佢哋释放多余嘅精力啦，稳定情绪。一个爱运动嘅家庭咧，总体氛围都唔会差嘅。第二个就系阅读啦。 每日至少30分钟的自主阅读，不限书目，不限形式，可以是小说、科普、传记或者是漫画都可以。关键是可以给小朋友保持阅读的习惯，不是单止写作业写作业，多些读书，就算读闲书都不错，只要他喜欢就可以了。最后一个是劳动，暑假是培养小朋友生活能力的最佳时间，从洗碗、接被、自己洗衣服、帮他里面煮一餐饭，这些技能呢在补习班学不到，但对小朋友的一生来讲都是非常之重要，而且这些技能是怎样伴随着他一生的。所以最近听了一句说话，就说懂做家务的小朋友，他和家庭的关系都不会差，但如果不懂做家庭劳动家务的小朋友，他出到来社会或者他在待人接物上面就总会容易有弱点了。希望大家呢，其实劳动他亦都是一种的担当，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家庭而付出你的劳动，这个非常之重要的，不是说我赚多少钱回来就可以的了。更重要的是在家里面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你是不是也都看在眼内呢？这种的看见非常之紧要。
3: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4: 这几天呢，在后台很多家长都问，霍老师，我应该报一些怎样的补习班或者怎样。好，跟大家讲一下补习了。这个也都是兜不开的话题来的。咁我建议就系话要先分清你究竟系需要定系焦虑。需要咧就系小朋友喺某一个学科确实有短板，需要查漏补缺；而焦虑就系话人哋小朋友都喺度补啦，我屋企嘅小朋友唔可以落后噶，或者系咩人哋俾我啲压力咧，爸爸俾我压力咧，我哋小朋友咧一定要好叻噶。如果确实是有短板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有针对性的课程支持，而不是一整个暑假都浸在补习社里面。如果只是因为焦虑的话，那我就希望大家可以将这些钱悭回来，带小朋友去一些他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去走一走，见一见世面，有一些见识。有时候比坐在课室里面刷题，其实走出去会更为之有价值。好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他有这个缺点，甚至这些缺点都是我们想出来的。但实际上，如果你真的需要去为小朋友在暑假做一些补习支持或者预习支持的话，我先建议你去问一下小朋友的任课老师，了解一下他平常小朋友的自主学习能力的水平。这个是老师以专业的角度去看，是可以话给你听有一个很客观的意见。当老师都建议你啊，可能你真的需要去补补支持一下了，那你就去做。但如果老师说不是啊，其实他不错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究竟我在我眼中见到他的这个缺点是我见到的缺点，还是是他真实存在的缺点呢？不妨思考一下。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4: 三学典礼结束，暑假就正式开启了。50多日的时间，话长不长，话短不短，有足够时间放松，亦都有家长觉得，你都有足够时间，可能会落后。的确的。我想讲的是，暑假不是第三学期，它是小朋友成长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留白。在这个留白里面，它需要休息，需要探索，也都需要犯错，需要自己做决定，需要自己走出去磕磕碰碰。这些都是学校和补习班比不到的。在这个假期里面，我们更重要的是成为小朋友的护航守护者，给他一个有节奏有弹性有温度的暑假，不需要太满，也都不需要太空乏，给他既可以休息，也都可以成长，既可以放松，也都可以守得住他的习惯，早睡早起的习惯，按时吃饭的习惯，都很重要的。
3: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终于大大小小考试告一段落啦，整个六月份都非常之忙碌，高考跟住中考，然之后到期末考。好啦，咁过一段落之后呢，大家都要睇下呢个暑假点样过得开心，与呢个蓝天与白云一起共舞啊。咁所以今日节目里面呢，继续会同大家推荐呢，就是我哋推出一啲好优质嘅线路，呢啲线路非常之适合亲子游啦。今日喺我直播间当中呢，有肖瑞云。早晨啊，云姐。
2: Hello， 早晨啊，霍老师。系啊，
1: 闽粤吓，闽粤亲子游，我咩叫闽，咩叫粤啊？
2: 其实就系福建同广东啊嘛。
1: 广东仲要有咁？
2: 要嘅，要嘅，因为今年最 hit 嘅《给阿嫲的情书》，咁其实佢带咗好多，其实唔单止系潮汕风情，佢带咗历史。咁所以其实我哋呢条线路咧，我自己俾咗佢三个总结，就话你可以读过去。看现在，仲有知未来，
1: 嗯，
2: 系啦，因为其实佢系包含咗有历史故事、历史文化啦，仲、有睇下而家我哋啲风土人情啊、美景啊，实实在在，因为亲子啊嘛，暑期要玩噶嘛，咁、至于你系看未来咧，看未来咧就系因为我哋今次会去到好特别嘅一个点，就系宁德时代，就喺福州嘅，宁德时代咧，我哋听呢个名字就知道佢系同新能源有关，因为我哋啲。即係嗰啲電車嘅電池究竟邊度出品呢，可能好多嘅即係特別啲對新能源或者對汽車感興趣嘅朋友都會了解過，睇下佢係咪寧德時代嘅電池先。咁、所以其實呢個係綠色能源科技，咁點解會話呢個係最大嘅亮點呢，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只係聽過呢個品牌、可能你要買台車係佢嘅電池你先話哦，我同佢有啲聯結，因為以前寧德時代係唔俾人參加，即係唔俾人參觀嘅、從來都未開放過團隊參觀。咁今次都真係當地福建嗰邊地接社，佢系好努力咁样去开拓咗呢个业务，就变咗我哋呢团咧系可以去到宁德时代里面进行参观，就真系俾小朋友同埋一啲即系对科技爱好者嘅爸爸啦、你去到呢个点，你会觉得哦，原来系咁嘅吓，翻嚟再睇下自己部车，哦，原来系咁，系啊，即系其实会对绿色能源可能会有不一样嘅认识咯。通过今次旅程，
1: 我觉得咧呢条线可能去到现场嘅话，可能爸爸嘅兴趣仲多过仔仔
2: 啊。系啊，所以我哋话呢条线路，我自己喺自己朋友圈。宣传嘅时候推荐嘅时候，我话我觉得呢条系2026年一个最适合亲子出游嘅线路，
1: 好适合爸爸一起出行嘅线路、
2: 因为我哋成日都讲话亲子游咧，最怕就系暑期里面啊，净系得小朋友可以玩嘅。其实做家长，我哋都凑过小朋友出去啦、你净系斋玩嗰啲家长会攰噶嘛。但我呢条线路咧有玩嘅。有睇嘅、然之后呢有食嘅，同埋呢好多玩嘅一啲嘅环节呢係老人家又啱、大人又啱，小朋友又啱，冇乜难度，亦都冇乜风险。
1: 咁即係话呢个所谓亲子啦、但係除咗小朋友，即係唔係一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嘅，係可以几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一齐去嘅。
2: 係因为你啱先都讲到我哋今次会沿住海岸线，所以沿住海岸线、你就预咗肯定有可以玩水嘅地方啦。
1: 係咁、所以呢就沿住海岸线，我哋喺广东出发、先第一站去边度咧？
2: 我哋先去福州，系、
1: 哦、
2: 啦，从广州南就直接搭高铁去福州，因为今次系五天嘅高铁游嚟嘅，系、啦，咁啊先去福州，从福州再到泉州，再到汕头，之后又再翻广州咁样样咯、
1: 原来系咁，嗱，咁我哋睇下啦，先到第一步福州嘅话，咁、福州系咪就系宁德时代啊？
2: 冇错，呢个系今次最大嘅亮点，亦都系即系希望，即、系我觉得小朋友好多时候，我哋家长带佢出去咧，觉得诶系咪有啲嘢学下会好啲咧？讲明亲子游啊嘛，我哋呢一趟又唔算话好严苛，但系咧佢呢个点啊真系的确唔系每一个线路都可以安排得到嘅，咁我哋会先去参观宁德时代啦。然后真系感知下，原来绿色能源系咁样样，因为而家我哋好多时候都话，绿色能源有啲抽象嘅，其实对我哋好多小朋友，因为佢摸唔到噶嘛，咁、但系其实你可能可以通过佢里面好多嘅演示啊，更多话俾你听，嗱，通过一啲我哋绿色嘅变化，或者我哋一啲能源嘅科技迭代，原来可能将来嘅世界会系点样样，我觉得呢个系可以俾小朋友一个大概认知咯。
1: 哦，呢个真系反而好重点吓、因为除咗话我哋而家使用电车之外，未来要使用咩咧？
2: 系啊，电池仲可以用喺边咩地方啊？
1: 会唔会可以再薄啲啦，轻啲啦？呢啲、都系可以去思考。嗱，刚才你已经讲咗啦，一路玩水落嚟，你沿住水先啦。咁所以呢趟行程里面绝对唔会少了解一个水字。
2: 系啊，玩水咧就系白水洋呢个地方，因为其实本身咧我福建我只系去过厦门同埋去过一啲。唔算话好热门嘅城市，因为福建呢两年好网红啊，佢好多网红城市，
1: 漳州啊，
2: 系啊，我都未去过吓，咁、但系今次去。

0: 去嘅福州、泉州我都未去過，其實仲有上東山島，我哋今次會都係近呢兩年好網紅嘅。咁然之後咧，我哋今次去到其中一個點就是、叫白水洋。
1: 嗯、
0: 白水洋呢個係一個點樣神奇嘅點嚟咧？因為可能大家聽到話，誒係咪就係可能即係近海啊玩沙灘？嗱，雖然我哋話海岸線即係沿住條海岸線走，但係白水洋呢個地方咧，佢係喺山間嘅。
1: 嗯、
0: 我哋系上山喺山间一啲流动嘅山泉水里面，有一个非常之大嘅好似石头咁样嘅地方。因为小朋友去玩水咧，你就好似一个天然嘅泳池，佢、
1: 嗯、
0: 可以容纳一万人嘅、嗯，非常多嘅小朋友。嗱，首先佢嘅水唔深，去到脚踝嘅啫、
1: 哦，
0: 就真系斋俾你玩水。咁、哦、所以我觉得呢啲又系你无论系咩年龄层次嘅朋友都啱玩
1: 嘅。即系你会喺一个洋嘅地方，但其实佢唔系喺海边嘅。
0: 佢唔系海边，呢、哦這个就喺山间里面。所以我哋呢趟系有山有海。海有水啊！放心，海都会有得玩。
1: 哦，
0: 系啊，即系因为我哋会上东山岛嘛，上东山岛届时就会上号牌啦。咁、
1: 嗯、
0: 呢个咧可以坐住呢个赶海小火车啦。咁所以今次我觉得同水嘅接触咧，都即系好多唔同嘅场景啊。
1: 系啊，而且好多形式、哦，即系佢呢一个嘅浅水广场咧、嗯，即系喺山间当中咧，即系你系可以玩，而且可以同啲石头啊、石板啊咁、嗯、样。咁呢样嘢真系喺我哋广东系冇嘅。
0: 呢、這个唔系广东冇，其实国内都好少有。系、
1: 啊、
0: 啦、啊，我问。问过即系福建呢、這个接待嘅地接社嘅老总咧，佢话其实呢条线路话你点解咁样设计？佢话其实呢条线路好多就系俾大家啲你可能之前冇去过嘅环境、
1: 嗯、
0: 啊，然之后你冇想象过嘅一啲场景，大家觉得玩水定系海边啦？我哋唔系净系海边嘅、
1: 嗯，
0: 我哋喺呢个山间当中啊，而且水又唔深，但系啲水系流动，佢又唔系嗰啲固化嘅水，所以呢个安全啊各方面，你系觉得即系你系会有不一样嘅感受啊？
1: 哦，嗱，刚才已经讲到水咧，就去到呢个东山岛嗰边啦。咁、嗯、啊，你刚才话讲去到号牌，我听讲咧，即系都好豪噶呢、這个即系呢个点。
0: 系咧，我哋知道生蚝养殖其实就系一排排噶嘛，
1: 吓、
0: 啊，即系呢样嘢。虽然我唔系话一个由细喺海边长大嘅朋友，但我都知道生蚝就系立住嗰啲竹牌噶嘛。
1: 系啊系。
0: 我哋今次直接喺号牌上面咧，就感受诶啲、生蚝系点样样嘅，点样捞上嚟可以有得食。系、
1: 嗯、
0: 啦，今次系蚝牌蟹宴，你去到去到呢个福建，你冇可能唔食海鲜嘅。咁海鲜咧，蚝啦、蟹啦、而且咧，我问过当地嘅朋友啊，佢话原来海鲜你都冇谂住话，你度度都有海鲜啦。其实原来每个地方嘅海鲜都唔一样，佢系睇翻你嗰个城市，即嗰、那个边即个靠近嘅海域，佢、
1: 嗯、
0: 嘅海水嘅盐度深浅。咸啲嘅出嚟嘅海鲜又唔同啲啊，大细又唔同嘅啊。咁然之后我哋东山岛嗰边咧就嗰啲，佢话嗰啲系好似软管嗰啲咁样样咧。系、
1: 哦、
0: 啊，佢话你喺福建唔同嘅城市近唔同嘅海边，佢出嚟嘅海鲜都唔一样。所以我哋今次咧真系都可以试到
1: 吓、嗯啊，大家可以
0: 而且白灼就食得到，
1: 听讲有得生蚝任食添，话、
0: 啊、
1: 我都好羡慕你呢
0: 条线。所以我都觉得今次其实食住都好好吓、啊，又好啱，就好啱大人细路，冇乜难度。最紧要条线，
1: 而且东山岛本身佢咧都系一个网红打卡地啦，电影左耳一个打卡地嚟嘅。咁啊，呢度蓝天白云而家亦都系即系做咗好多网红嘅位置啊，俾、大家去即系妈咪就可以影下相啦，
0: 系坐低叹下咖啡，终于可以啦。
1: 爸爸就可以去号牌度啦，带住小朋友啦
0: 吓，仲可以坐呢个港海小火车啦，系、
1: 哦、
0: 啊，即系真系可以玩水噶吓。所以呢条线路、嗯，我觉得对于小朋友嚟讲，佢都会充满咗新奇之余，仲充满咗乐趣。
1: 嗯。嗱，咁啊，刚才讲完玩水啦，再嚟睇下咧，就系话，当地都系无论系福州啦，或者系汕头啦、嗯，其实都有好多传统文化嘅内容。
0: 仲有一个，你啱先讲漏咗，我哋今次会去嘅一个泉州城市，泉州系世遗之城，佢呢个城市有22处嘅一啲世界文化遗产嘅、即系列入咗呢个世界文化遗产嘅地嘅点，虽然我哋冇可能话，我哋去一趟嘅五日之旅，仲要系其中路过嘅一个城市，同你22个点样打卡，但系你要知道呢座城市，佢亦都系一个好有历史文化嘅城市，即系好有底蕴嘅城市咯。
1: 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包括啦福州里边嘅打卡啦，有呢个明清古建筑嘅博物馆啦，咁亦都了解翻，福州嘅呢个文化，佢有一个叫古厝嘅地方，其实古厝呢个什么厝什么曾厝、
0: 其实就系我哋啲古村落，因为其实就系、我觉得应该系话你去到下即系福建嗰边咧，佢对于呢啲古村落都系叫厝嘅，系啦，就系、是、系咯，
1: 我哋叫村，
0: 系啊，差唔多咁样样啦。
1: 咁福州亦都可以去一啲古刹啦，咁啊仲有汕头咧就会去呢个小公园啦，
0: 因为其实。即系大家有冇话啊？汕头小公园啊，去过啦。 给阿嫲的情书红了之后你去过没？
1: 哦，是，真是啊。
0: 如果你在呢

0: 系啦，
1: 又想睇下佢而家之后，即系系咯，感觉会唔会唔同咗？
0: 当然啦，去到汕头亦都少不了美食啦，即系啊，除咗食海鲜之外咧，诶、欸，有个牛肉火锅、哦，
1: 有。其实我哋今次安排咗几个即系专门嘅特色宴。嗱，啱先讲嘅唔同嘅海鲜肯定有啦吓、啊，你蚝啊，仲有嗰啲即系软管嘅嗰啲小海鲜啊，咁、然之后咧，汕头会食牛肉火锅，咁、跟住仲有咧，跟住仲有去到福建姜母鸭。姜母鸭亦都系福建嘅一个特产嚟嘅，好多朋友听呢个名字就话：，诶、唔系台湾地区嘅特产咩？其实同中同源噶嘛，我哋系咪啊？咁所以咧，诶、但系佢嘅做法可能有啲不一样，所以我哋今次除咗话呢个海鲜有，牛肉火锅有。姜母鸭宴有，仲有一个咧就啱先讲到嘅，去到白水洋嗰、那个，即系我哋会上山，我哋仲有个菌菇宴，你估唔到喺。福建食菌菇宴，
0: 唔系云南先
1: 嗱，呢个就真系要打破大家嘅传统局限啦。我哋今日仲安排咗一次嘅菌菇宴，你又睇下福建嗰边，即系嗰啲水土养出嚟嘅菌菇究竟系乜嘢感觉？所以你五日嘅行程，你基本上食每一日都有特色嘅宴啊，然之后咧住宿又住得好、啊，所以今次我点解成日话，无论系。就算爸爸妈妈唔得闲，你叫爷爷嫲嫲带住小朋友去，其实都系 O K 嘅呢趟旅程。
0: 系因为佢唔需要话好上山下海，好夸张，我跨度好大，
1: 就系玩同埋影相。
0: 系啊，都系好舒服嘅一个地方。包括你会话，即系喺个白水洋嗰度喺浅水啦，包括你喺即系话喺呢个东山岛嗰边啦，玩。喂，赶海真系其实好多人都唔知嘅，咩为之赶海？你唔系真系去海边玩，系嗰种咧，即系
1: 喺海边沙滩嗰度然之后咧，就系慢慢系啦，就喺咩石罅度啊，吓啲海水涌上嚟啊，佢究竟潜藏咗几多螃蟹啊，几多贝壳喺啲沙里面啊？
0: 啊，
1: 你揾住个铲啊，攞住只桶啊，就一班小朋友咁就好有好兴致勃勃噶啦，已经
0: 好有意思噶，即系去寻宝咁样嘅意思。
1: 唯一嘅缺点就对于大人嚟讲要早起咯，可能。
0: 系啊，
1: 因为赶可以早啲起床先得。
0: 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但系好有意思啊，小朋友一定会好难忘。即系嗰度咧有好多啲岩石啊、礁石啊咁，即各种唔同嘅惊喜都会出现。
1: 你又唔好在乎佢真系搵到几多只蟹，我觉得你更加在乎嘅就系佢赶完之后，即系挖到属于自己嘅宝藏。啊，翻到屋企之后佢会点样分享？
0: 呢个紧要。咁啊，云姐你咩时候带队啊？
1: 我系7月，因为我哋呢一团咧，其实因为呢条线路真系非常之好玩同埋好丰富，我哋都预咗会有好多朋友系感兴趣。我哋今次一共系有4个排期，7月有两期，即系有两团，8月有两团。咁当然啦，如果好火爆嘅可能会加团，呢、这个唔一定啊，即系到时大家可以就咨询翻叉烧包。7月咧，我就系7月27号嘅嗰团出发，咁然之后8号咧，亦都会有另外一个主持人阿詹，佢亦都会同样带一团嘅，咁大家。可以睇下你自己嘅时间咯，因为我哋五日就系每一团都系星期一出发，星期五翻嚟，这个时间都唔错嘅。
0: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睇翻适合自己嘅时间啦，亦都可以跟住云姐去玩咧。云姐讲嘅时候都讲到咁兴奋啦。
1: 系啊，仲要住得好好啊！我哋今次有2晚系网评五转，而且咧有一个咧系属于即系之前系属于嗰种。即係嗰種休閒度假區，即係可能你係要一啲高級嘅團隊遊，或者係一啲可能一啲培訓學校先會開放嘅嗰個度假區。佢從舊年重新翻新咗之後，今次就面向一啲比較即係一啲
0: 高端嘅遊客，
1: 算係高級團隊咯。咁所以其實都唔係每一個旅行社都可以攞到呢個資源嘅。所以我哋今次有喜來登住。有呢一个嘅度假山庄住，仲有东山岛会住2万，因为东山岛啱先讲网红城市，其实平时淡季去咧，东山岛住得唔贵，因为我有朋友淡季去过，佢话咧，但系一等到小朋友放假，咩国庆啊、五一啊、暑假呢啲咧。翻3倍，同樣一間民宿，佢係翻3倍。佢去到假期，佢就唔捨得去啦。但我哋今次東山島仲會係住2晚，係咁，所以其實今次安排得真係算係相當唔錯
0: 嘅。咁詳細嘅話，大家亦都可以關注啦。我哋嘅呢一個公眾號就係佛系玩家優選，又或者小程序佛系玩家優選，聯繫我哋嘅客服叉燒包。
2: 家長學堂，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齊做智慧父母。

0: 中午12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4: 有些停留值得欣赏，这件衫的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些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5: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可以了。
4: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6: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4: 喺合适嘅位置停留，系为咗养精蓄锐。错误嘅停留，一息间就系一辈子。请勿喺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6: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9: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10: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1: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2: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4: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3: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界。
15: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16: 秦琼吃了一惊，用右手拿起一支剑向左膊后面一督，他说你放手。只听见扑一声，又听见那个人哎呀咁一声。秦琼起身来，后面那个人劈啪咁搭低死了。秦琼拧转身一睇，原来呢个系客店嘅老板吴广，佢窒咗窒。正喺呢个时候，又见到两个人 手上揸着把单刀喺外面砰声撞入嚟，哎呀，弊！各位，吴广为咩事要捉秦琼？撞入嚟呢两个人又系边个呢？等我慢慢讲啦。原来潞州一带啊，近日就发生咗几件盗劫案，县官就派出捕快班头四周围去查访办案，又通知咗管辖之内嘅大小客店，但凡系遇见生保可疑嘅人呢，都叫店主家去衙门报告，以便追寻线索。咁啱秦琼嚟到吴家老店住宿，吴广一睇佢有马匹、兵器，一个被套里面装住好多嘢，重捏捏嘅，形迹十分可疑，就暗中叫佢舅父快啲去衙门报信，话客店嚟咗个可疑嘅人客咁。黄昏嘅时候，佢舅父同埋两位衙门嘅班头，你估系边个呢？就金甲同环啦。一嚟到客店，吴广一讲呢个情形，金甲同环亦觉得好可疑噃，当时就想去查问噶啦。吴广就话啦：，哎呀，两位老爷唔好急，呢、这个人生得神高神大，又有兵器马匹，睇个样啊，实系个江洋大盗、占山霸岭嘅寨主顶啦。两位明打明咁去，只怕打草惊蛇吧。不如你两位喺我帐房饮下酒先，等夜晚黑佢瞓着咗啦，你就再去揿佢就捉实佢啦嘛。金甲同云啊，听吴广讲咧亦有道理，佢就话啦：好啦，一于咁啦。咁两个人就喺帐房饮酒，吴广咧又叫佢舅父左一次去后边睇睇，右一次去后边装一装。点知秦琼间房啊，一直都冇熄灯，等啊等，一直等到三更过后，仲系冇熄噃。吴广就话啦：到呢个时候，佢仲唔熄灯噶？系唔系瞓咗觉唔记得熄灯咩？两位老爷啊，不如我哋后边睇下咧。金甲同云话：好，去睇下。咁两个人都勒紧腰带，揸住把单刀跟住吴广去后院啦噃。去到啦，吴广行到门口，喺门罅度装，金甲同环呢喺房门一左一右用手指饮啲口水，整湿啲窗纸，笃个窿仔系装入去。只见有个人坐喺床柱，面向住里边啊，对住个包袱喐都唔喐。外边呢几个人嘅心都觉得好奇怪，做乜嘢呢？吴广就谂咯，咦，有死鸡汁啊！等我静静入去，出其不意喺后面一下揽实佢，咁呢个贼咪算系俾我捉到噶啦！唔使讲啦，上瘾一定唔少得我嗰份啦。佢越谂越啱，亦冇通知金甲同环，自己轻轻一拱到门，念手念脚行入去房。来到秦琼的身后，双手一揽，就在秦琼后面揽实佢。秦琼吃了一惊，想用剪来剁下佢个膊头，将佢推开啫。点知吴广呢阵时呢，正系礼转条颈讲俾金甲同环听，想话我将佢捉住啦，你哋快啲嚟啦咁。咁啱呢一剪咧就剁正佢喉咙，吴广当堂就气绝身亡，成个跌低。金甲同环见到吴广搭低呗，一齐举刀冲入房。秦琼一睇认得啦，佢就话：啊，你哋两位唔系衙门嘅金爷同童爷？金甲同云亦打咗个突，仔细一睇话：啊，你唔系山东嚟嘅秦二哥？乜你仲未翻山东咩？秦琼话：冇错，系我。两个人压低把声话：秦二哥，点解你仲未走啊？秦琼亦都压低把声话：唉，自从同两位分手之后，我就病咗住喺客店嚟。咁啱呢，山东有人嚟将批文带咗返去先。我病好之后就去咗一趟霍州探个朋友。直到而家我先嚟起程返山东咋。你喺寻日我路边就执到呢个包袱， 先同我打开一睇，里面原来都系啲珠宝玉器嚟。

0: 我谂呢个包袱呢，实系啲响马赖低。我想话听朝一早入城去衙门禀告啦，心谂我谂唔得。如果去报案见咗袁太爷之后，因为我哋都系官家嘅人啦，讲唔定会因为呢啲事唔知耽搁几耐嘅。本来我早系应该翻去山东消差，如果咁样再耽误落去，将来我翻去就冇法子交代嘅噃。我正喺度谂紧点做好，突然间有个人喺后边揽实我，我仲以为系响马嚟添，我失手一拣咪打死咗佢。原来系吴榜吴老板，喂，点解要后边揽实我啫？金甲同环就将吴广点样叫佢舅父嚟报案，误会秦琼系个江洋大盗个事就讲俾秦琼听。秦琼话：，哎，你睇下论尽唔论尽啊？两位，你哋将呢个包袱嘅嘢收起嚟先，咁呢个包袱嘅嘢就算系你哋两位噶啦。你谂啊，我亦系个官差，唔会做犯法嘅事嘅。不过到咗衙门，袁太爷追究呢个包袱嘅来历。我话佢系有口难言，讲唔清嘅噃。净系呢场人命官司，我已经系够打噶啦。两位兄弟，你话点啊？金甲就话啦：，秦二哥，你讲得啱。至于呢个包袱嘅嘢，我哋帮你收埋先，以后点先算？不过呢个人命官司啊，唉，够晒麻烦噶啦。秦琼话：，咁错都做错咗咯，就算你填病都要噶啦。同环话啦，咁啊叫苦主嚟啦。於是金甲同环行出外面，大声高叫话：老板娘，老板娘！嗌咗几声，就听见东厢房吴广个老婆柳氏喺被斗里面应啦：
1: 边个啊？
0: 金甲话啦：你起身啦，我哋系衙门嘅官差，你哋吴老板啊，俾人哋吴相打死咗啊，快啲！柳氏一听，哎呀一声就吓到地地震，连忙着翻衣服行出嚟。入到秦琼间房一睇，就坐喺地下对住吴广嘅尸体放声大哭。金甲话啦：喂，老板娘啊，人已经死咗啦，就唔好喊啦，你等住打官司啦。同环去前面帐房将吴广嘅舅父叫咗嚟。呢、这个白虎听见吴广话死咗，眼都定晒。金甲话啦：你系佢个亲舅父，咁听日报案过堂打官司呢，你同老板娘两个都要去噶。柳氏就喊住咁话啦：
1: 差官老爷啊，我真系唔敢见官噶，唔该你哋帮我办咗佢啦。
0: 金甲话唔得噶，你系苦主，你唔出头点得啊？阿老伯，唔该攞张席嚟啦，冚住吴老板条尸先。你千祈唔好喐佢噃吓，死尸不离寸步啊！等听日天光啦，我哋去衙门请太爷嚟验完尸，你先至喐得佢噶。你劝老板娘翻入房先啦，叫佢唔好喊啦吓，等天光之后再讲啦。咁、那个伯父千劝万劝，将柳氏就劝翻到自己房间。金甲同环两个呢就留低同秦琼商量见官嘅事，又将嗰啲珠宝玉器分成为两包。每人一包，将佢贴身收好。等到天光啦，同环出去揾住呢处嘅地保，叫派架车嚟。地保一听吴家老店出咗人命案命，嗱嗱声去附近啲铺啊要咗架大车，跟随住同环嚟到吴家客店。同环话啦：秦爷，要委屈下你啦，同我哋去一趟县衙门啦。秦琼话：好，行啦。咁跟住两个官差出嚟上咗车，地保啊将秦琼嘅行李、被套一齐攞出嚟放喺车上边，将金装简啊挂喺马背，呢匹黄骠马呢亦绑住喺车尾。两个官差同埋柳氏上咗车，车夫啪咁一摇马鞭，就直奔城里边嘅县衙门。呢、这个时候做客林一带啊！都吵到冚冚声，话吴家客店啊出咗人命案，吴广俾人哋打死咗啦，凶手已经捉到，而家介去衙门啊咁。大家听啊咁热闹，边个唔出嚟睇下呢？话咁快啫，呢、这个小村镇啊都逼满晒人。 仲有嗰啲好事之徒啊，三个一群就五个一队，跟住架车嘘嘘声一直就送到县衙门门口，睇住将秦琼、刘氏都带咗入去之后呢，先至一路空而散。咁金甲同还将秦琼、刘氏带咗入去班房等住，叫个差役入去禀告知县蔡有德。蔡有德连忙升堂，金甲同还上前报告话：回禀太爷，昨晚做合林吴家老店的老板吴广前来报告，话佢间店咧住落一个可疑嘅人客，有马匹有兵器，一定是江洋大盗咁。小人跟住去到客店，吴广又话呢个人嘅兵器好重，会系好棘手嘅，不如等佢瞓着先至捉佢，冇咁费事啦咁。咁小人咧就等到三更之后，同吴广去客房捉人，点知吴广过于莽撞，都唔同小人打个招呼，自己一个人就冲入去喐手。点知道住房呢个人就系上次由山东嚟嗰个界差秦琼，吴广误会佢系江洋大盗，吴广入去一喐手，据秦琼讲，佢就以为住咗黑店，将吴广当成系贼，一拣就笃落吴广嘅喉咙上边，就将吴广误伤打死咗。而家小人将苦主凶手一齐带咗嚟，请太爷审问。各位，呢次一审问，秦琼又有一番新嘅预合啦。咁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2: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3: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4: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5: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6: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7: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6: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访谈节目。今日咧，我哋继续倾牙齿嘅问题。呢一期咧涉及嘅话题啊，系好多家庭都非常关心嘅。有啲细路仔咧，细个嗰阵时咧，好靓仔、好靓女嘅，但系越大咧，越觉得下巴越嚟越兜，侧面睇个面型咧，有啲似月牙形嘅。呢、这个就系我哋俗称嘅地包天啊。地包天啊，几岁矫正最好呢？使唔使做手术呢？嗱，今日咧，我哋请到禅医口腔嘅正畸副主任医师冯淑敏主任，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冯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好啊，我是禅医口腔的冯淑敏。
3: 冯主任，为什么牙齿会有地包天这种形象的出现呢？
4: 牙齿正常情况下是上牙盖住下牙的，但是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可能因为遗传因素或者喂养方式，又或者不良习惯等等，导致了下颌骨过度发育，上颌骨发育不足，或者两者都有，就形成了下牙包住了上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地包天了。
3: 即是喂奶都有可能喂出地包天的吧。洪主任，快啲讲清楚系点样喂法先会中招嘅咧？等我哋啲家长啊翻去识得避一避啊嘛。
4: 我喺度讲几种最常见嘅情况啦。第一种咧，长期瞓住喂奶。如果咧细路仔长期瞓住咧，咁啊奶瓶就高举啦，咁下颌咧就会不自觉咁往前伸去接住奶嘴，咁日积月累，下颌就会好习惯咁往前伸。第二种呢，奶嘴啊或者安抚奶嘴啊用得太耐，长期呢就会改变咗口腔肌肉嘅平衡。仲有一种情况呢，就係我哋乳牙过早咁甩或者过迟咁样甩，都会干扰咗我哋恒牙嘅正常萌出，咁就会导致咗地包天㗎啦。
3: 简单讲，躺住嚟飲住太耐，乳牙早甩迟甩都系高危现象。所以各位家长要记住啦，冯主任，你喺正畸领域都有30年经验啦。好多听众都想知道地包天矫正难唔难嘅呢？
4: 临床上呢，地包天分为牙性同埋骨性两种。牙性呢就淨係牙齿嘅反合，咁骨头系冇问题嘅，矫正起嚟呢相对比较简单。骨性呢就合骨发育出咗问题，矫正起嚟呢就比较复杂严重嘅，仲要做手术
3: 骨性地包天系咪好难搞
4: 嘅？冇咁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就可以通过矫正牙齿，通过牙齿代偿嘅方式嚟到矫正地包天，即係将上颌牙往前推，下颌牙向后内收嚟到矫正。严重嘅骨性地包天呢，医生通常会建议等18岁之后骨络定型咗之后做正颌手术。但係呢，手术始终系手术，加上听到开刀两个字就好多都唔想做啦。
3: 咁有冇办法尽量争取唔使做手术矫正咁呢？
4: 有啲系有嘅，但系要揸住时机。我最近啱啱完成咗一个好严重嘅骨性反合病例，使佢避免咗18岁之后手术治疗。情况系咁样嘅，这个女仔12岁，家长带佢去过好多地方嚟到咨询检查，大多数都建议佢18岁之后做正颌手术。后尾呢，经过朋友介绍，专门从3水过嚟揾我。经过评估之后，我哋揸住咗佢最后嘅生长潜力，用矫形力将佢骨性嘅地包天矫正好，俾到佢一个避免手术嘅机会。
3: 咁喺临床上边，一般系点样去判断手术嘅指征嘅呢？
4: 通常咧，我哋正畸矫治之前咧，都要做一个投影测量嚟评估颌骨、牙齿、软组织嘅情况嘅。当 AMB 角小于-4度嘅时候，就属于重度嘅骨性反合， 佢係表示上下合骨前後位置嚴重咁反常，單純靠戴牙套就好難解決問題，所以呢個係正合手術嘅強指徵。我啱啱講嘅病例，佢嘅 AMB 角係-7.4度，所以係一個好嚴重嘅骨性反合病例。其次呢，仲有我哋牙齿嘅数据表示牙齿已经严重倾斜到极限，但系仍然表现为反合，讲明呢已经超出正畸代偿嘅极限，咁样呢就可能要通过手术移动合骨嚟纠正反合啦。仲有呢，软组织侧貌数据呢表示患者存在好明显嘅面中部凹陷同埋下颌好严重嘅前凸嘅时候，我哋就会考虑手术嚟到改善侧貌啦。咁咧，我哋医生咧唔会仅凭单一嘅数据嚟到决定要唔要正颌手术噶，会结合患者嘅面部外观、各方面嘅临床检查以及年龄等等因素，综合评估之后先会决定要唔要手术噶。
3: 哇，咁啊，啱先个小朋友嘅数据差得有啲多噃。
4: 系啊，呢个小朋友嘅 AMB 角系-7.4度，正常咧系-3度，所以咧同正常相差咗超过10度，系属于严重嘅骨性地包天。但系咧，我认真检查咗佢嘅情况，觉得系有机会避免手术嘅，所以俾佢制定咗一个个性化嘅早期矫形方案，用矫形力去促进上颌骨发育，同时抑制下颌骨嘅发育，成功纠正咗佢嘅地包天。家长同埋小朋友都好开心，好满意。
3: 哦。我好似睇过呢篇报道嘅文章，个家长我好感激，仲特登送锦旗啊嘛。
4: 系啊，主持人你都几关注我哋噶、哦。其实咧系家长太客气啦，我哋医生系做咗我医生应该做嘅事啫。不过咧睇到小朋友嘅面型改善咗，自信心又翻翻嚟，家长又咁满意，我哋做医生其实都好开心同埋好欣慰噶。
3: 各位家长留意啦，把握好年龄窗口期，做精细化评估。仲有可能咧，帮啲小朋友避开开刀矫正。听讲冯主任啊，除咗擅长儿童青少年正畸，对牙髓嘅治疗啊、中老年嘅镶牙、假牙修复方面啊，都好有研究噶噃。
4: 其实咧，口腔全科系我哋口腔医生嘅基本功嚟噶。我嘅副高盛虽然系正畸专科嘅副主任医师，但系平时咧都有做啲根本治疗嘅。依家跟随科室嘅发展，亦都开展咗微创全牙髓保存术。使一部分好深部感染嘅牙齿避免咗做根管治疗。呢、这个牙髓保存术呢，术后牙髓系活水嘅，牙齿系有活力嘅。根管治疗术后嘅牙髓系死水嘅，牙齿系失去活力嘅。仲有呢，一副好嘅全口牙齿对老人家嘅日常生活好重要㗎。所以呢，我喺呢方面都花咗大量嘅时间去研究，希望俾到老人家好嘅生活质量。
3: 好多听众屋企呀都有长者嘅。戴住副假牙咧，成日话食嘢会甩，甚至一打黑黐咧就飞出嚟，系嘛？吸附性牙齿系咪会好啲嘅咧？
4: 可以咁理解啦，吸附性牙齿咧系普通全口牙齿嘅升级版，适合全口、半口冇牙嘅，但系咧又因为各种原因唔能够种牙嘅人，佢嘅核心原理咧就系通过高精度嘅印模同埋精密嘅边缘塑形封闭，等基托同埋口腔黏膜紧密贴合。从而利用大气压力同埋唾液嘅表面张力产生负压吸附效应，使假牙好似吸盘咁样吸喺牙床上边，从而咧提供咗比普通全口牙齿更强嘅固位力同埋稳定性，使咀嚼效率更高。喺呢度咧，我都要提醒一下，初戴咗之后咧，亦都要有啲时间适应噶。
3: 明白晒，今日收获好多实用嘅口腔科普知识。无论是小朋友地包天预防和早期干预，定是长辈缺牙假牙修复，都值得大家重视和及早检查的。好，多谢冯主任这么详细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牙齿有问题就来蝉医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是缺牙、烂牙、牙歪了，定是给小朋友看牙，通通有份，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口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速度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由几时开始讲起好呢？不如就由今晚嘅九点啊，唔好由八点啊，就由今晚嘅八点开始讲起。喺食饭之前，我通常都会拎定今朝翻工前 breathing 嗰支红酒出嚟。我听人讲红酒，佢可以帮助松弛我嘅中枢神经，令到我个人 relax 啲，同埋瞓得好啲。甜品，通常喺食甜品之前咧，我都会放定一缸嘅热水，仲要喺里面加埋我最中意嘅加勒比。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4: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你有冇发现啊？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6: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7: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5: 而你他总是跟他们说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呢怎样将这些想法到朋友圈的了。
8: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日再教你啦。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6: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5: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9: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0: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1: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闲啫。
12: 我系好闲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

0: 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2: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体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大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5: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4: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5: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0: 保证。
1: 下午一点三十分，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号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6: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7: 咁亦都欢迎你关注我哋嘅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我哋例牌喺世界杯消息之前，咁啊先同你睇下咧，就其他啲场外值得关注嘅新闻。咁啊，包括咧就系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阶段嘅最后一战。咁啊，恭喜咧就系中国男篮啊，咁啊能够击败中国台北队啦，咁啊攞到咗呢个阶段啊小组当中最后一个嘅出线资格。而呢个小组最终排名系咁样嘅，咁由于韩国主场81-79咧就险胜日本啦，日本咧系以4-2位居小组第一，韩国队同埋中国队咧都系3-3。由于咧就韩国队系喺呢个阶段咧双炒中国男篮啊嘛，咁所以咧就凭借呢个优势咧就位列第二，咁中国男篮咧就排第三嘅，咁中国台北队咧就2-4就已经被淘汰啊。依家睇翻转头，如果当时中国男篮能够赢到韩国队一场嘅话，已经系排第二啦，系嘛？咁啊，点解当时又唔揸紧呢？咁由于咧就系第一阶段嘅比赛成绩系会带到第二阶段嘅，而中国男篮咧喺新嘅一个小组当中就要对阵 D 组前三名嘅，包括咧就系黎巴嫩、卡塔尔同埋沙特啊。究竟这个的晋级形势又如何呢？去到下一个窗口期比赛时间就定了，在8月底以及就是11月底和明年的2月底。目前我们望到中国男篮由于第一阶段开局就不是太理想，令到就是后面就算你怎样发力都好填回前面的氹，所以呢就令到第二阶段的局势变得不是咁乐观。无论是黎巴嫩啦、沙特啦，或者东道主卡塔尔啦，以目前中国男篮的实力啦，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但是你想拿到直接出线的资格呢，就将要成为接下来新组成两个小组当中前三名的球队，各自小组前三名啊。会变成新的两个小组，分别是 E 组和 F 组的。咁我哋睇返中国男篮啦。虽然呢就喺第一阶段当中主要都系同东亚球队展开对碰啊，但系嚟到第二阶段呢就会同 D 组出线嘅三队波合成全新嘅小组 F 组。而喺呢个新嘅小组当中，中国男篮只系排名第五嘅咋噃。又可唔可以爬到去第三位呢？你至少要压住两队波先得下。好啦，咁具体嘅比赛时间呢已经有啦。咁喺度都提前同各位呢公布一下。咁分别呢就係8月27号客场挑战卡塔尔。8月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11月26号客场对沙特。11月29号客场对黎巴嫩。以及明年的2月26号主场再对卡塔尔。3月1号主场收官战对阵沙特。 三个窗口期横跨七个月啊，主客场来回奔波，每一场嘅结果咧都直接影响住可唔可以攞到世界杯正赛嘅入场资格。第二阶段有一个好关键嘅规则，就系、是、第一阶段已经打过嘅球队啦，第二阶段系唔需要再对阵嘅。咁所以中国男篮咧就要带住被韩国队双炒嘅一个历史纪录咧，进入到新嘅 F 组，而同日韩第一阶段嘅战绩咧，系直接带入到咧就最终嘅总排名噶噃。所以你未能够排到新几个小组前三，咁你就要同其他小组斗一斗，你系咪最好成绩嘅其中一个第四名，即系咁样咧就再获得出线嘅资格。嗰、那个咧就系按总排名噶啦。咁啊，所以第一阶段由于咧就输咗一啲真系好唔应该嘅场次啊，一旦未能够成为呢个小组嘅前三，咁你就要同其他小组咧就系计嗰个总排名咯。啊！呢度咧就希望唔好话最尾又吃咗个亏啦吓，咁所以对于中国男篮嚟讲咧，已经系冇任何退路噶啦。最稳阵嘅方法就系黎巴嫩啊、卡塔尔啊、沙特啊呢几个全新嘅对手，尽可能赢更多比赛，成为 F 组嘅前三，咁你就唔使睇人哋面色啦，你必然能够咧就系入到世界杯嘅正赛嘅。呢、这个系唔需要同人哋比噶，你只要系前三，你就算哦比人哋嗰边嘅第三仲要差，冇影响啊！大家携手出线，如果你排第四，咁你就要同其他对手比一比，你嗰个总排名究竟排第几啊？所以咧就真系呢条数，希望到时候唔需要我哋计到咁尽啦，自己争气啲啊！咁啊对住全新嘅三个对手咧，尽可能赢多啲波，压低佢哋，咁样就能够获得出线嘅资格啦。好啦，咁另外呢我哋都系睇睇字母哥同埋呢就系布朗嘅一个最新官宣啦。咁热火呢就宣布啦，咁球队呢从公鹿嗰度呢交易得到总冠军嘅得主啦，两届常规赛 MVP, 十届全明星赛入选嘅球员字母哥艾迪图昆堡啊，以及呢就另外一位总冠军嘅球员波迪斯嘅。而热火呢一边呢就送出咗希路为首嘅九位球员，达成咗一个二换九嘅交易啊。咁讲起字母哥啊，基本上喺公鹿期间啊能够攞嘅荣誉，从队制到个人啦，基本上能够攞嘅都已经攞晒噶啦。咁啊喺呢一队波已经嚟到咧就系巅峰瓶颈位啦，你再落去都好难有突破啦。咁啊，所以我觉得佢今次嘅离开咧系一个合理嘅选择嚟嘅。而热火呢一边亦都落咗重本嘅，系嘛？除咗咧就系热巴唔喐之外咧，其他嘅人系你话要边个边个啦，选手权系你要第一第二轮都好啦，我有嘅全部俾晒你啦，差唔多等同于拆咗退波就换两个球员翻嚟，所以我认为其实热火啊接落嚟嘅工作仲有好多，咁啊点样围绕字母哥去组建到一套，我哋先唔好讲替补啦，系合理有竞争力嘅首发阵容。都唔容易咯，系嘛？你而家睇落去，我觉得只系定咗三个人嘅啫，就包括过嚟嘅波迪斯咧，就可以打五号位啦。咁啊，字母哥咧就三四号位，其实佢都可以覆盖到嘅。咁啊，俾翻热巴打四号位，咁啊，字母哥打三号位，咁你仲撑一个一号位同埋二号位，咁啊，点样去搭配呢？咁啊，目前咧都有一个选择可以用住先嘅，就系、是、小夏达威啦。咁佢都会咧就正式加盟到迈阿密热火噃，而且佢仲能够着起一件已经退役嘅波衫，就系十号仔啦。可能你话，诶，十号仔唔系添下达威，已经喺2009年同阿朗素莫宁一齐同期退役嘅咩？咁啊，点解退咗役嘅波衫仲可以着翻啊？咁样，咁你要睇睇。依、这个系边个先？小夏达威，佢老豆咪添夏达威咯，系嘛？咁啊，同老豆讲声，喂，你件衫挂咗喺度咁耐，借我着下咧，得唔得啊？咁样，咁啊，冇理由老豆都托手争噶。咁你要着，唔通唔俾你咩？咁啊，所以咧就下个赛季，大家会见到一件好得意嘅事情啊！咁啊，热火已经挂咗好多年嘅十号波衫啦，将会重出江湖。继续着翻喺夏达威嘅身上面， 不过咧就唔系添下达威，系添下达威二世佢嘅仔就会成为咧新嘅主人啊！呢样嘢咧都几难见到嘅一幕啊！以往其实甚少见到个仔仔又翻到去咧就爸爸嗰队波去踢波，再着埋佢件波衫号码嘅。当然有一啲系能够着嘅，因为嗰件衫冇退役啊嘛。呢一件仲要系退咗役再嚟着嘅，就好少见。咁啊，下个赛季大家不妨可以咧就留意一下啦。咁啊，到依家为止啦，马物热火一共系退役咗七件波衫。包括咧就系七个唔同嘅号码，咁啊其中有一个嘅号码咧，其实喺队波当中系冇人着嘅，但系佢退役嘅话咧，嗰位球员亦都冇效力过依队波，咁啊讲紧咧就系波神米高佐敦23号，热火咧系最早退役嘅一件波衫，咁啊之后咧就再到添下达威同埋莫宁2009年同时退役嘅。2016年呢就是大鲨鱼奥尼尔的32号波衫亦都收起唔俾人着啦。2019年是基斯宝殊的1号波衫 ,2020 年是闪电侠韦特的3号波衫。再到2024年一人一城老队长夏士林的40号波衫都同样选择了退役。所以到现在为止热火是有7件衫挂起了，不过10号呢马上又有新的主人。好啦，另外讲埋就是费城七六人同样官宣。话时话他们两个都揀了就是7号的。当然呢即是即伦布朗他一路都在塞特人着7号来到这里着7号很正常。但是字母哥呢就将会由34号就是变成了7号的。他在热火是会着7号波衫。两位球员都是7号。哪个对球队帮助会更大呢？其中即伦布朗就5次全明星赛入选，2次最佳阵容，亦都攞过就总决赛 MVP。 2024年带领这一队绿衫军就能够击败当时还有卢卡当石所在的达拉斯独行侠，攞到了总冠军，他自己就是成就总决赛 MVP。 字母哥有个优势就是相对年轻，只是29岁而已。到目前为止同样都为绿衫军就拿了很多荣誉回来的。他是当年的三号秀，所以和积逊达顿就组成了一个双探花组合，现在就拆火了，会来到费城之后就组成新的三巨头，包括内线的恩比特，还有就是球队当中的年轻新一代麦斯，再加上呢就已经证明了自己拿了非常多荣誉的布朗，哇这一个个组合望落去好像比之前的夏登啊再到保罗佐治啊好像更打得是吧，老中青都有不同的球员搭埋一起，其实恩比特同埋布朗都不是说真的老到不得了，仲是当打的。所以如果你说今天其中的话题讲及到究竟是热火同埋费城七六人边队波对于纽约力博的威胁会更大呢，至少目前望落去我觉得费城七六人应该会更打得。当然后续仲要睇埋热火究竟为字母哥可以配搭到啲咩帮手啦。好啊，咁或者亦都欢迎你可以入场一齐呢就係倾倾。咁关系到包括呢就中国男篮啦下一阶段嘅一个出线形势啊。而呢边呢就係 NBA 已经陆续官宣之前嘅一啲大交易啊，你又点睇呢？都可以呢就一齐倾倾偈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4: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4: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6: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8: 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体坛啊。
9: OK， 好，今日或者呢个时候咧，我就想分享一单场外消息，好有意思啊。夏兰特啊，咁好打，你知唔知佢平时中意食乜啦？每日食六餐啊，队友话斋佢食嘢好似只熊咁样啊，个份量啊非常之多嘅，而且咧就食得好快噶。根据报道就话到，即系要维持住呢个将近2米嘅身高，夏兰特啦，每日消耗大约有6000卡路里嘅热量啊。原来佢好中意食咧就系烤肉啦，同埋中餐噶噃。咁啊，烤肉咧就系夹住啲披萨嚟食啦，而中餐咧，佢由细到大咧就跟住屋企人咧都唔知食咗几多餐噶啦。咁啊，依位嘅老细咧就话到啊，细细个咧就见到夏兰特啊过嚟食饭啦，咁啊佢系中意食咩嘢咧？最中意食嘅就系糖醋鸡或者糖醋鸭。啊，大家中唔中意食咧吓？即系糖醋骨咁上下咯。咁啊，话到夏兰特每次翻到嚟家乡，总会嚟到呢间中餐厅咧就系食饭啊，必点嘅一味餸咧就系糖醋骨啊。不过咧就呢个唔系佢日常嘅飲食嚟，因为嗰个糖分比较高啦，所以夏兰特咧应该系一年当中就系食嗰几次嘅啫。咁啊，平时咧佢仲系会比较严格去控制自己嘅日常飲食噶。食一啲唔加盐、唔加油嘅鸡肉同。

埋咧就系意大利面，以鱼即系白肉为主啦，咁啊搭配住一啲新鲜嘅蔬菜，啊平时就饮水为主嘅，就避免含糖嘅零食，同埋咧就系嗰啲冰冷嘢，只食新鲜嘅食材。咁啊，究竟啊夏兰特啊点解食嘢食到咁严格呢？啊，即系基本上有一啲即系佢觉得唔适合嘅就绝对唔会放入口呢，就话到细细个嘅时候啊，阿夏兰特咧就同阿艾夫华嗰度咧就系知道咗斯朗嘅饮食习惯，于是咧就开始模仿。因为佢老豆咧就话到艾夫华同佢以及斯朗咧就一齐食咗餐中午饭。啊，嗰餐饭咧见到阿斯朗咧只系食鱼嘅啫，其他乜都冇食。啊，所以翻嚟同阿小夏兰特啦，嗰阵时仲系细路仔啊嘛，咁啊讲完之后咧，啊夏兰特咧就学到十足，啊净系食鱼嘅啫，平时啊要踢波嘅一啲期间啦，啊可能咧即系放假佢会食下糖醋骨，啊平时就系食鱼啊，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就斯朗去到34岁之后依然能够保持住世界顶级嘅水平，啊就因为佢日常嘅飲食咧系非常之节制。

0: 下午2:30。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各位老友 ,2026 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来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3: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场。
4: 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的瞬间睇。

0: 男啊。
1: OK， 好，咁啊，接落嚟就讲 C 朗。好坦白讲，我觉得即系 C 朗就咁样结束咗最后一届世界杯，总系觉得争紧啲嘢嗬。即系十六强啫，会唔会走得有啲快呢？意犹未尽，系嘛？仲未好好同 C 朗道别，佢已经离开。啊，更多亦都系对于自己一段逝去嘅青春嗬。C 朗系打咗六届嘅世界杯，24年嘅时间，完完整整系覆盖晒我整个嘅青春时光嘅。由大学系嘛，啊，睇住啱啱 C 朗出道，再到即系工作啊，结婚啊，生小朋友啊，即系已经经历咗人生好多唔同嘅阶段。其实同阿 C 朗嘅职业生涯咧系无缝衔接嘅，即系佢由出道睇翻自己又系啱啱毕业，咁啊到佢依家世界杯征程结束，所以系一种好别样嘅感情咧，同 C 朗喺度咧就系衔接住啊。咁啊，直到依刻见到佢依然未能够咧系达成呢个世界杯冠军嘅美梦咧，我系为佢感到非常非常之遗憾啊。但系有时候人生就系咁样噶啦，啊，冇话样样嘢都咁如意，啊，你亦都要即系学识去面对，同埋习惯去接纳呢啲嘅缺陷。啊，我成日都话缺陷有时候其实亦都会产生美嘅。咁啊，不过呢一样嘢就睇下你自己能够过到嗰关咯。C 朗嗰方面结束咗整个嘅世界杯征程啦，喺赛后佢都接受咗包括球员通道嘅运彩啦，咁啊再到新闻发布会有成半个钟头嘅一个专访，各样嘢啦，佢都谈及到好多好多嗬。咁啊，里面佢更多其实都讲及到四个字：问心无愧。C 朗话自己已经系竭尽全力为葡萄牙赢得咗三座嘅冠军奖杯，感到欣慰嘅。在国家队所夺得的这么多冠军当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2016年欧洲杯冠军。C 朗认为这个分量丝毫不亚于世界杯的冠军。他最后再重申一次，问心无愧，竭尽全力。明日又是新的一天，生活还要继续。他都不希望自己的情绪过于激动，而影响咗大家对于世界杯接落嚟嘅关注度。咁我觉得 C 朗其实係成熟咗嘅。虽然赛后佢都有喊咗啦喺球场上喎，但係佢亦都知道有啲嘢係勉强唔到囉。六届世界杯 ,C 朗话自己付出嘅唔係100%，係1000%。高度嘅自律令到佢喺检测当中显示生物年龄只有 28.9 岁，体脂率常年维持在 7% 左右。所以点解41岁嘅 C 朗都仲能够企上世界杯舞台，能够入到波，亦都同佢自己嘅呢一种自律呢系息息相关。但好可惜呢，岁月依然呢就系不饶人。六届嘅世界杯，其实葡萄牙嘅成绩唔算好理想啊，连决赛都未入过嘅。最好嘅就系第一次啦，入到去四强。咁啊之后咧都系小组赛出局啊，三次16强啊，同埋一次8强啦。咁样咧就系结束咗一次又一次嘅世界杯征程。六届赛事 ，C 朗系贡献咗11个入波，2次助攻，亦都唔算好出彩。所以世界杯的 C 朗不是他最完美的表现，但我觉得亦都不可以掩盖了 C 朗的光芒。世界杯无冠又如何呢？是吧，我认为这件事不可以对他进行一种定义。首先你摆回在葡萄牙这个国家里面，他已经是历史上包括咧就超越咗黑豹尤西比奥，成为咗葡萄牙队史世界杯嘅射手王。而未有 C 朗之前嘅葡萄牙咧，系冇获得过任何有份量嘅冠军嘅。所以你话同自己比，对于葡萄牙嘅贡献已经系新嘅一段历史。但系世界杯呢个冠军 可遇不可求咯。能够攞到固然是好，攞唔到有时候唔系实力嘅问题，好可能亦都系一种嘅运气嘛。咁啊，不过你好可能摆到去十年、廿年、五十年后，你拎出嚟同美斯去对比，你话啊，到嗰阵时可能已经未见过呢两位球王踢波嘅，下一代嘅球迷啊。佢哋就淨係知道佢哋以前好勁，勁到點樣呢？只能夠睇一啲資料片段啦，搵返佢哋兩個嘅一啲成績單嚟對比，咁係會高低立判嘅。至少美斯攞過世界盃冠軍嘛， C 朗冇喎，咁、哦、你應該唔夠人哋叻啦，係咪呀？係咪你應該唔係真球王啦，咁但又如何呢？係咪咁，只要我哋曾經經歷見證過就已經足夠啦。

0: 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2: 好啦，继续返到嚟花生体坛啦，咁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B， 搵到我哋聊天室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2: 好啦，咁接落嚟，我都想花啲时间同大家总结一下巴西队嘅出局，以及咧就系尼马嘅告别啊！巴西是足足用了3年的时间追求安插洛提啊，终于呢就如愿以偿啦，将呢位意大利的名教头呢带到返嚟啊，就是心目当中心心念念就想攞到第六座世界杯，以为一个金锁匙啦。咁毕竟安插洛提目前应该是呢个世界上最顶级嘅教练之一啦，亦都佢系获得咗咧就系史上奖杯最多嘅教练。咁啊，但系通过世界杯证明，佢都系凡人一个啫。因为喺阵容上面咧，佢嘅选择，因为你出咗局，咁啊确实系能够对标翻一啲嘅问题出嚟嘅。咁啊，包括咧即系佢选到嘅几位嘅咸头啊，各样嘢啦都响当当。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已经不后生。讲紧呢就是卡斯米鲁啦、尼马啦，还有呢就是丹尼路啦。挪威的两个入波都是来自他们所在的左路的噃。特别呢就是34岁的丹尼路被安排到右后卫的位置。这个角色其实很多年来都没有固定的。而且丹尼路是后来替补再咁样入到嚟啦，所以呢就係俾挪威打爆咗。伊扎嘅老将呢速度已经跟唔上。而卡斯米路同样都係嗰个传波呢就有好多失误出嚟啦，就令到个中场失守。尼马就本来个伤都未好得切嘅，咁呢一届世界杯全部都係替补㗎。虽然去到补时阶段入了点球，但还要跟对方门将一路包拗颈。很多球迷都说，喂，你不如拎住球波走啦，你不是说领先紧那队，你还落后紧一波，你还在拗拗得来都没了几十秒了。我们都不是说即是去到补时落后一波两波就没了这些叫做扳平啊、反超的可能的嘛。之前都有球队能够做到，你是不是应该要将球队的胜负放在第一，不是说自己要拗赢这个的点球，究竟是你叻还是我叻啦。你扑到我队友的球波，不代表你扑到我的球波，我说入你就入你啦。我尼玛就是要争这啖气嘛。而巴西队他们曾经讲过目标是2030年。先是他们想在世界杯上面有作为的一届嘛。所以呢就是2026这一届世界杯呢应该有一个目标呢，就是为一班的新人呢就做好准备。但是我觉得安插洛提去到最尾呢左右摇摆。不愿意放弃一批他觉得还打得的老将，但是年轻的一代他又不敢轻易派上场。所以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最终是两头落空。咁啊，巴西队嘅本届咧就已经系喺16强啊提前被淘汰，而去到2030年系咪就能够完成到第六冠呢？呢、這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问号嚟噶噃。咁啊，纵观整届赛事啦，其实巴西队啦，我觉得系失去咗佢往日风采啊，咩森巴足球啊，咩足球王国啊，系咪完全对唔上号啊？咁同埋就係巴西队已经好耐好

来冇一个能够真系担起大旗嘅球员啦。尼马不服当年勇，云尼斯奥斯啊，虽然佢喺俱乐部皇马系打得非常好啦，亦都攞咗世界足球先生呢啲嘅荣誉啦，但系好明显咧，佢喺巴西国家队咧系唔系嗰回事嚟嘅，佢从来冇喺巴西队咧就证明过自己啊。咁啊，至于尼马呢个压哨点球破门啦，我觉得已经系佢整个职业生涯，特别国家队当中最好嘅一个结局啦。用一个入波嚟结束最后一场嘅比赛，虽然输咗，四届世界杯都能够入到波，系成为咗球王比利之后又一位嘅巴西球员能够做得到啊。咁啊，佢到依家为止咧就出场130次，为巴西入咗80波。啊，这个已经是队史的纪录来的了，但是他浪费的时间也有很多啊。34岁的年纪对比于已经四字头的美斯、C 朗来讲，其实他的职业生涯是不是应该，或者说高峰的时间是不是应该再长一点呢？但你不说，你以为他们两个是同一批的球员，同一代的，但实际上是争成6-7年的。那么尼马又是宣布会退出国家队了。咁下一届世界杯同样唔会见到佢身影啦。咁四届嘅世界杯咧，只系踢咗15场，入咗9波，4次嘅助攻。整个巴西嘅出场次数系定格129次，入咗80波，59次嘅助攻。咁睇翻尼马整个国家队嘅表现啦，由佢啱啱展露锋芒，再到依家咧就系淡出咗球场啊，都仲系一种悲情英雄嘅角色啊，因为佢从来冇为巴西夺得个好有份量嘅冠军啊，嗰啲美洲杯唔算啦吓，奥运会嗰啲亦都唔算啦，你冇一个世界杯冠军，或者冇话喺世界杯当中攞得出手嘅一个好好嘅成绩，连决赛都未踢过，所以我觉得以尼马为球队核心嘅呢一批巴西或者叫一代嘅球员啦，未达到预期当中嘅表现，黄金一代亦都要画上句号啦。而新嘅一批呢亦都接唔到班，咁所以你话去到4年之后，巴西队系咪真系就系一个冠军嘅必然热门呢？我觉得系嘅，因为巴西永远都系热门，但系想攞冠军依家睇嚟真系好难啊。而利马离开咗国家队之后，喺俱乐部当中佢仲会踢成点呢？呢个已经可能成为好多朋友唔再关心嘅事情啊。咁或者最后我哋都希望睇下可唔可以有更好嘅球员真正能够接过森巴军团10号嘅电波衫，重新带领佢哋走上一个呢就係具备争冠能力嘅征途啦。

0: 下昼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够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5: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5: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6: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

0: 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李白乘舟嘉峪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5: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所以张学友嘅《还我情真》吓，一首咁劲嘅歌，开始咗我哋今日下午嘅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啦。咁呢个钟数咧，亦都系吓呼吁下啱啱行过路过吓，咁啊啱啱就开心机或者系用手机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唔好错过啦，一齐听听啊广东西喺广喺呢个直播间里边咧，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喺晏昼时分啦，准时咁样等候大家，欢迎呢个钟数啦，过嚟佛山家加入我哋呢个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可以一起吹下水啊，倾下偈啊，点个歌啊，同我哋分享下啦，生活里边咧今日嘅方方面面啊。
0: 冇错，咁啊好准时喎、啊，大家吓，见东山随缘运啦，郭大师卓卓，各位家人行好啊，我又嚟打卡啦，哈哈哈。
1: 打卡打卡。
0: 靠呢个空调续命嘅时节咧，其实我哋肯定爽啦，系嘛，屋企咁样开住个空调，热嘅时候就坐喺度，啊，仲舒服过春天同埋秋天，系嘛。当然啦，依家呢两个月咧，大家屋企嗰啲电费啊，冚冚声就涨噶啦啊！
1: 冇办法啊，因为呢两个月嘅话，你唔开空调，你第一瞓唔着觉，真系瞓唔着，太热啦。第二咧就系要食饭嘅时候，你唔开空调，好似连饭都食少啖咁样喎，冇胃口啊！
0: 咁冇办法，有空调要开，但系咧咁样唔同人嘅开法咧，大家用钱又唔一样嘅。咁、所以有啲人话，唉，悭得几多几多咧，要科学悭钱开空调先啦，咁样。开空调点样悭钱呢？有啲经验嘅，有啲人咧就咁样开空调，入门口入去房嗰度开，出嚟又关，入去又开，出嚟又关，
1: 即系开开关关啊！
0: 其实我话俾你听，空调咧佢唔单单就系时间，仲有一个你个温度，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有啲人你开嚟开去又关又开又开咁样。佢话一直开住，你唔好成日关佢咧，其实佢就悭电好多嘅。
1: 所以网上嘈得好犀利啊！每逢到夏季咧，电费就肯定飙升啦。咁点样开空调咧可以更加悭钱啲咧？有啲咧就话啦，等佢凉咗之后咧，凉咗之后就马上关啦，悭啲电。然后咧等佢再热翻嘅时候，我又开翻空调。咁有啲咧就话，梗系唔好开开关关啦，你整嚟整去嘅话，空调容易坏啲。干脆就等佢一直咁样开住啦，咁啊。
0: 一直开住，即系唔系叫你开廿四小时。咁你用嗰阵时候，你就可以唔好成日关又出又关又，你干脆咧，你如果你系预咗喺呢度踎两三个钟头，你就唔好关嚟关去。
1: 系，佢系因为咧空调喺运行嘅过程之中咧，耗电量佢唔系永远唔喐噶，佢啱开嘅时候咧，佢反而有一段时间嗰个峰值系最高嘅，耗电量会特别增加嘅。但系当佢个温度啦好渐渐稳定咗之后咧，其实空调呢个时候运行功率就下降啦，佢系一个相对稳定嘅低功率。这个时候你不要去喐它，你不要喐它，它反而耗电量是很低的。但是当它低功率的时候你关了它，好过一段时间你又重新开，它又开始耗电了。
0: 有些人做过试验的，所以就是说家里面呢、你用空调那段时间呢就不要关来关去，又开又关又关，
1: 是、
0: 就是这样一直保持回、当然你说、我上班了要关了大佬、还有一样东西呢，就房间的温度和外界的温度它都有关系的，是吧？其实咧，空调咧，佢唔系制造冷，即系严格意义上讲，佢系热量嘅搬运工。佢其实将即系你房里边嗰啲热量咧吸收起嚟，再通过室外嘅机咧排。

0: 踩到外边，所以出边嗰个嗰个机啊，嗰个外机，
1: 外机空调外机，
0: 佢吹热风嘅，系嘛？
1: 嗯。
0: 所以你使到室温咧逐渐会降低，所以咧影响空调个耗电量，唔单止话空调个运转时间，你仲要考虑室外嘅温差，室内外个温差几大？室内外个温差越大咧，其实空调嗰、那个能量就越多嘅需要，
1: 越耗电。
0: 系啦。除了温差呢，即是房间里面的隔热性能呢，同埋你的位置都很重要的。咁你西斜热啊大佬，同埋向北呢啊，咁大家唔同嘅，热量唔一样嘅，产生嘅电费又唔一样嘅。
1: 所以如果屋企有人真係老老实实啦，比如话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小朋友喺度嘅话，你干脆就开住空调啦，唔好开开关关啦。仲有如果係紧紧出门一两个钟头，即係好快出门转个弯嚟返嚟嘅话呢，其实呢种情况之下呢，真係冇必要反复开关。
0: 嗯。
1: 即係有啲朋友可能晚黑係咪出去散个步啊，掉个垃圾又翻翻嚟嘅话，咁你唔好频繁开关啦。
0: 冇错啦，我有个朋友佢咁嘅，我开空调通常咁嘅，我唔系开好低嘅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咧，我就咩咧，加埋把风扇嘅。
1: 系叻、哦，
0: 即系吹空调之后再开一把风扇，即系咁悭好多电、哦，系嘛？你唔需要买嗰啲专门嘅空调扇嘅，普通风扇得噶啦，咁、嗯、样。
1: 因为风扇运行嘅时候咧，佢其实系将你房间里面啲空气啊变成流动嘅状态，佢吹嚟吹去。而喺气温咧低于体温嘅时候咧，佢流动嘅空气本身就会令到人嗰个体感温度就会下降，你会觉得好凉快。风扇咧作为一个非常之好辅助空调嘅助手，帮助成个房间嘅室温先降下先噶嘛。
0: 冇错啦，方老板话啦，空调一达到设定温度，佢就主机会自动停啦。
1: 系，
0: 所以你要买啲变频嘅空调咧、
1: 嗯，
0: 啊就唔咁就唔费电噶啦。的确系，只要你房间 keep 住到26度或28度一教，佢自己停咗嘛。
1: 系，仲有咧，勤啲清洗空调啊，其实都可以凉一啲噶。佢系定期清洗滤网，都可以帮助大家悭电。其实大家都知道啦，空调滤网上面佢咪会渐渐积聚好多嘅灰尘嘅，唔单止会滋生霉菌啊、螨虫嗰啲 killer crack 嗰啲嘢，仲会影响空调嘅出风量啊，出风量一世。咁你为咗达到即系房间达到你预设嗰个制冷嘅效果，咁佢就需要运行更长嘅时间，亦即系话会更加耗电咯。
0: 所以咧，从健康同埋悭电角度咧，一年咧吓、啊，即系你要洗一次空调，
1: 吓彻底洗一次空调。而喺空调使用嘅季节啊，可能半个月。领啦，你都洗一洗个滤网，洗滤网其实就唔复杂嘅，因为滤网可以自己清洗，
0: 一冲一洗一浪
1: 干。系啦，但你记得就抹干佢，再放翻上去咯。
0: 嗯，所以咧，大家平时喺夏天里边使用空调嘅时候，就睇情况啦，系嘛。咁、
1: 嗯、
0: 啊，如果自己屋企啊，几个钟头嘅时间咧，就开住佢自己会停嘅。
1: 系，不过仲有一样嘢咧，就要提醒下大家。虽然就唔赞成大家个空调啊频繁咁样开开关关，开开关关咁样，但系咧就唔好为咗悭电，即系话，诶、哎，既然我开住空调啦，我就打死都唔开门开窗噶啦。咁又唔得喎，佢原来咧，就算你吹紧空调，其实都建议每到一个两个钟啊，你起码开窗。透下风啊，即系将嗰啲新鲜空气入一入嚟先。点解咁讲咧？佢避免过分密封嘅房间里边咧，氧气含量会下降，二氧化碳浓度过高。所以就算叹空调，你都要识得点样可以令到房间里边嗰啲空气适时咁样去更新一下。
0: 所以有两种人嘅，一种人咧就四面密闭嘅，
1: 嗯，
0: 同埋开车一样，
1: 嗯，
0: 佢觉得开少少走咗啲空调嘥钱，系嘛？但系其实我话俾你听，你钱嘥唔到几多。但可能对你的健康啊，甚至那个生命啊，
1: 嗯，影响比较 大。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适当去啊浪费少少钱啊，保障一个即系空气流通咁样嘅啊呢、这个咁样嘅环境啊，更加会舒服好多，系咪？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喺夏季里边咧，食水果人真系好多。咁咧就有啲网上卖，你全中国啊，全世界都有，你未食过嘅你可以买翻嚟试下。咁但系咧喺网上面买水果一定要注意嘅，通常买翻嚟嗰啲同佢直播间里边呢啲系两码事。
1: 嗯，
0: 同埋咧就水果一样嘢咧，就买嗰阵时咧，佢又唔可以太熟寄俾你，太熟寄过嚟已经烂咗咯。
1: 系，
0: 只能俾啲半生熟或者生嘅。咁买翻嚟之后咧仲未熟嘅，要等喺屋企咧等几日先食得。呢、這个其次，第二个咧记住。无论你买好或者在网上买或者在水果店买，在家里的水果不要买太多， 买翻嚟干脆当晚或者第日食完算数，因为你唔食完呢啲水果咧，一个天气咁热咧，挤几日时间，好容易咧就会咩咧？
1: 变味啦，
0: 烂。
1: 嗯，
0: 烂水果咧，其实咧一定要注意。有啲新闻登咗咧，有啲人屋企咧买咗水果之后，啲婆啊、啲阿姨啊唔舍得掉，就批咗个烂嘅嗰个地方，就照样去食。如果你咁食法咧，如果你应嘅话咧，一啖已经中招。
1: 啊！你讲起烂嘅水果咧，顺便提醒一下啦，因为始终夏天啊，我见到咧街边咧有一啲水果叫做散装水果，好吸引嘅。咁佢咧系啲水果咧就唔系成嚿买嘅，佢已经帮你好贴心咁批晒皮、切晒块，咁啊放喺一个盒仔里边，就一盒盒买，个价钱都好抵嘅，唔贵嘅。咁有一啲咧，仲要一盒里边咧有各种水果唔同嘅杂感，但系当你问亲佢咧，你几时切噶？嗰啲水果新唔新鲜咧？咁有一啲咧，佢就唔会直接答你喎。佢话：诶，总之新鲜啦，你买啊过嚟啦。
0: 凡系切开啲水果，好多系因为差唔多烂先切嘅。
1: 嗯，
0: 切得啲烂嘅就放喺度等你嚟买，虽然平啲佢都卖俾你。
1: 嗯，
0: 但系如果你买呢啲咁嘅水果咧，睇落去就冇问题，一啖咬落去你就麻烦啦。
1: 不过烂呢即点讲呢，有时候又要分下边一种啦。佢有一啲呢就因为即唔小心啊，即你有时候蹬一蹬啊，跌一跌啊，碰碰撞撞啊，可能导致局部嗰啲损坏。但佢呢个水果呢仲系新鲜嘅，佢本身系好嘅，唔小心一跌一跌，或者搵指甲整一整咁样。咁佢将佢切咗烂嘅部分呢，呢类情况呢就可以食。但都要快喎，即係你啱整完嘅时候你马上食喎、时间内始终容易滋生细菌。咁另外一种就真係建议大家唔好啦。另外一种呢就因为水果可能保存不当，係真係出现腐烂。佢呢一啲呢，即使佢係少少你睇落去可能好少少嘅位置你批咗佢得啦。唔係㗎，佢嗰啲细菌繁殖得好快㗎。佢一少少嘅话已经係成嚿水果都被传染㗎啦。
0: 冇错，嗰啲打死污
1: 染咗㗎啦。
0: 吓唔好悭啦，因为有人去做嗰个试验啊，有啲水果啲样品，即系佢烂咗喺市场上买一啲烂嘅，然后喺啲微生物同埋真菌毒素嘅检测，包括我哋食嗰啲毛桃啊呢啲水蜜桃啊、苹果啊、葡萄啊呢啲，佢结果发现咩咧？水果部分烂咗嗰啲或者发霉嗰啲咧，成个水果啲微生物污染嘅程度好高嘅，佢入边有啲咩咧？啲大肠杆菌啊。叫金黄色葡萄球菌啊、霉菌啊呢啲，好多啲水果你冇睇佢烂咗一点，即使系完好嘅部位，嗰啲嘅菌落亦都系超标，之后佢走咗去啲好嘅嗰啲地方，所以污染程度都好高嘅，我哋肉眼睇唔到罢了。所以平时真系啊，啲屋企啲烂水果啊，唉，狠心啲啦，该掉掉啦。以前我就咁嘅，以前又系啊，我中意食橙嘅，个橙烂一啲咁多，我就切咗嗰边就食呢边，但其实唔得嘅，因为佢谂翻转头。啊！小则屙肚，大则肚痛。
1: 你一次过唔好买咁多嘛。
0: 咁所以就系咧，啲水果尽量都唔好咁多吓，食晒算数啦。
1: 系，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啊，即系街边嗰啲切开嗰啲水果，哎呀，我始终嗰句咧，劝你谨慎啦。因为你第一唔知佢啲水果新唔新鲜，第二你唔知佢操作啊，即系正唔正确。人嘅手，你如果系用手嘅话，你斋睇好似冇乜事咁样，但其实好污糟噶，即系你唔系及时咁样洗手嘅话咧，你嗰只手咧，你到处摸系好容易沾染到各种嘅细菌，尤其夏天温度一高嘅时候咧，细菌佢繁殖得特别快。咁你切水果嘅时候，有冇戴一次性手套啊？有冇佩戴口罩啊？切水果嗰把刀干唔干净啊？切水果嗰个砧板有冇洗过？即系好多嘢你都要考虑其中。
0: 系，即系所以呢啲烂水果，头先讲到啊，佢烂水果对我哋有咩害处咧？佢讲咗三种细菌，一个大肠杆菌、肚痛屙肚嘅。金黄色嗰啲葡萄菌咧，佢如果食咗落去啊，佢会对产生一种嘅肠毒素啊。
1: 哎呀，
0: 对我哋人嗰啲肠啊，就破坏。咁破坏之后咧，你又屙肚又呕嘅。霉菌咧有毒嘅。如果霉菌食咗落去咧，我哋会导致我哋啲神经同内分泌紊乱嘅，免疫抑制嘅，致癌嘅，致 K 嘅，仲有啲咩啊肝肾会损伤嘅，所以霉菌系最攞命嘅，所以我哋既然咁嘅话，大家咧一定有个意识，凡系水果变质唔系表面咁简单，佢仲系悄无声息啊渗到整个好嘅水果，整个水果有嘅，最好嘅方法就成个掉佢，悭唔到几多啦，系嘛？如果系喺街边加工嗰啲，真系 分辨唔到。唯一嘅办法点样咧？
1: 唔买咯，因为街边加工过，你都唔知佢系新鲜嘅水果定系已经即系唔好啊，都佢切咗个部分咁。
0: 冇错啦 ，OK。咁啊，讲起食咧，咁啊，讲起河鲜，哇，大家都可以讲啦。半真假话食河鲜唔使去三条咁远啦，我哋本村嘅村民都有装鱼虾啦。咁阿健仔话金竹滩有河鲜啊，姜茶有鲜笋啊。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阿、啊、通记一班老友话下一站有三水喎。
1: 佢话原来今朝佢哋十点半出发啦，食完就行咗一阵咩上下东电器城嗰度，然后又买翻啲河鲜再打道回府。哇，呢、這个识叹、啊、真系好丰富、
0: 啊。管理员话咧，佛山啲餐饮啊停车费咧比广深便宜，咁啊系啊，平啲嘅，
1: 抵啲啦。
0: 好多广州、深圳啲人过嚟佛山揾食嘅，咁啊当然咧呢、這个除咗停车费之外咧，佢仲有啲未食过嘅。
1: 啊
0: 因为啲识食嘅人咧，佢到处揾有特色嘅嗰啲美食，停车费啲佢都唔自在嘅，所以即系我哋得闲嘅话咧，都到处行啊，有啲咩好食，又唔系食好多，试下嘛，
1: 试下味道啦，
0: 冇错啦。
1: 电池管理员咧就话试下笋丝圣瓜鱼蓉羹或者粥，真系好鲜甜噶咁样。
0: 嗯，冇错啦。阿杨光话我从来唔买切多啲水果食嘅，啊咁就叻啦。连只话外边切咗啲水果根本唔想买啊，好怕唔卫生啊！啊，你只要怕你就唔好买系啦啊！咁当然有啲人都买嘅，啊平啲，唉，我冇乜钱，睇个荷包仲有两蚊买啲试下啦。
1: 佢唔一定话冇乜钱，佢有时候咧就系行街啊，即系行街谂住方便。你话饮啲即系饮料啊、冻饮啊或者咩即个奶茶啊，拿个咩嘅话咧就惊太甜啊，始终唔系咁新鲜。我干脆食啲新鲜嘅水果啦，点都叫水果健康啲啊嘛。
0: 系，唔紧要啦，屙肚啫系嘛，咁咪排毒咯。
1: 佢又唔系嗱呢个又要讲啦，即系佢又唔系绝对系有事嘅，呢、這个好坦白。可能有一啲咧，人哋真系好有良心，全部都系啲新鲜嘅，咁你自己分辨咯。
0: 唔系之前你有冇良心啊？有，你睇下
1: 系咪新鲜噶？系绝对新鲜。
0: 唔系喎，你个心系黑红嘅，黑红噶啦。嗱、啊，唔通画出嚟俾你睇下？咁啊唔使啦，我信你啦，咁样系啦，我啊喺度摆到摆好长时间啦，系嘛？我啲水果食完之后排毒嘅，系咪啊？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1: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2: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3: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4: 我系唔紧要，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冇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5: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6: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4: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6: 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3: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7: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8: 下午3:30，
9: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00-9:00，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杀价帮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杀价帮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1: 946天气预报，
12: 晏昼嘅3:30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嘅天气咧为晴间多云，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34到38度，相对湿度50%-80%噶。咁啊，预计咧今晚咧为多云，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5度啊，相对湿度60%-90%噶。午后咧最高气温咧可以达到37度啊。咁啊13号起咧云量会增多。天气咧会转有啦雷雨嘅，咁呢一排嘅天气咧比较炎热，大家咧注意翻啦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啦。
11: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李克勤呢度拉一排，依家咧国际嗰个世界杯系
1: 嘛？世界杯啊，
0: 如火如荼嘅。我见咧就身边有啲朋友咧又系，唉、哎，就依家晚晚咧都挨夜噶，
1: 日日及住最新战况，然后咧有时见面啊，喺饭堂一齐食饭啦，佢又忍唔住讲哇，嗰场波又几精彩，几精彩，点样入波啊？
0: 不过呢，依家世界杯咧系即系全世界都关注嘅。你见依家个人商场好啦，嗰啲元素啊多到不得了，电梯广告滚动，又系当日最新战况。我哋商场啲大屏嗰度亦都系直播赛事，吸引啲顾客啊嘛。街头巷尾啊，大家咧，你依家好多人咧，佢好热爱嘅，连着件衫啊，着对鞋啊，都装扮成一啲，即系佢同世界杯佢有关嘅。咧，琴日有位朋友，佢话诶，个朋友佢做咗啲做咗几百件嗰啲嘅世界杯嘅衫啊。佢话俾件你咁样啊，我攞咗一件，我未着啊，佢都系世界杯主题嘅衫，好靓嘅，佢用布好靓，佢着整咗之后咧。佢熱愛世界杯，送俾啲朋友，佢唔係賣噶嘛。
1: 哇！啊，咁佢真係好中意。
0: 你包括依家商場啲吉祥物啊、掛包啊嗰啲，哎，多到不得了。
1: 所以嗱，又不得不佩服，即係世界盃，佢經過咁多年嘅一個運作，佢已經從一個單純嘅可能某一類體育嘅一個競技啦，變成咗咧一個全世界狂歡一個盛會。關鍵係佢嗰啲商業運作非常之犀利。呢邊咧世界盃就哇打到如火如荼。好啦，跟住各个球星大家好关心啦。咁嗰边嗰啲商家又赚到盆满钵满，消费热情不断高涨。包括世界杯，你话嗰个波啦，跟住每个队嗰啲队服啦，周边嘅产品啦，然后夜间嘅消费啦，经济啦，咩烧烤啊、小龙虾啊、汉堡啊、炸鸡啦，连呢啲嘅销量都一齐上涨。
0: 梗系啦，趁流量趁热量嘛，系嘛？而家有咩做生意真系又要咁嘅？时势做英雄，所以咧大家咁热情嘅话咧，所以佢呢个赛事啊，哇，带动咗周边咁餐饮文旅啊，好多个领域嘅。
1: 系嗱，因为咧佢嗰个赛事同我哋有时差噶嘛，咁通常好多朋友咧就深夜去睇波，咁啊令到咧无形之中夜间嘅消费咧，哎，成为咗而家一个新时尚咯。咁有啲朋友睇波咧，就可能同啲朋友出去啤啤佢会喺一啲消费场所啊、夜宵嘅场所去消费。咁有一啲咧就喺自己屋企睇波，好啦。居家睇波带动埋咧深夜外卖嘅订单咧呢轮系持续增长啊！
0: 咁喺街边开大排档，我哋依家都延长咗经营时间啦。
1: 特别整个大 mon， 即系整个大屏咁样俾大家睇啊！
0: 等大家喺度搏命吹水，搏命睇，饮住系嘛，食住啊！你不知不觉饮咗好多酒噶噃，
1: 世界杯
0: 咗好多啲咁嘅烧烤
1: 啊，系啊，串串啊咁。
0: 所以咧就系依家世界杯经济咧，其实喺好多。地方呢依家就喺度进行緊。
1: 係正因为呢个世界杯经济啊，亦都令到嗰啲商家而家呢听讲啊，佢话睇球嘅地方呢，除咗係以前嗰啲大排档啊，甚至嗰啲商场门口都有个大屏幕，佢连茶楼早起嗰啲茶楼呢，佢都有个屏幕，就係放住嗰啲世界杯，有啲係重温啊，
0: 梗係㗎嘛，
1: 有啲花水啊。
0: 你有啲球赛係熬夜睇嘅啫，但有啲又好早㗎啦，飲茶睇㗎嘛。因為時差嘅原因呢，今次世界盃呢好多比賽集中喺咩喺6點到11點之間嘅。所以佢早餐配足球啱啦，又有生意做，大家又鍾意。咁所以好多啲老潮茶樓啊已經係做緊呢個生意㗎啦。哇，入到去呢個茶樓裏面大廳正前方一塊超大屏嗰啲嘅屏幕，可能新裝上去嘅。係咪落重本啦。直播世界杯赛事，阿伯好，阿叔好啊，咁样得闲嗰日啊，约埋几个朋友坐喺度，一边啊夹住蒸笼嗰啲嘅叉烧好，或者叉烧包好，或者系嗰啲嘅烧卖好，一边啊喺度倾紧呢个比赛嘅啊，关注呢个踢球嘅情况。
1: 以前叹茶，而家啊睇波咁一齐啦。
0: 用世界杯嚟送早餐系嘛？
1: 系咯，啊发觉咧有时候唔知点解咧，即系睇波系咪都需要氛围啊？即系大家一齐睇，可能真系过瘾啲。
0: 梗系咧，自己睇咧好戆居嘅。一班朋友咧，系唔系都大家即系议论一件事情啊？
1: 系
0: 啊，咁啊特别爽嘅，啊食起嚟特别有味啲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地方啊，依家都系用独特嗰种早餐文化去承接世界杯嘅。
1: 甚至咧有啲地方啊，好似江苏啊，江苏佢哋话有啲茶楼咧，佢仲更新啊，嗰啲咩凡事嗰啲店内嘅装饰啊，专门有各种足球嘅海报啦，跟住棺材嗰个大屏幕就梗噶啦，甚至仲打造多款啊世界杯专属嗰啲套餐啊，有限时折扣啊，唔知系咪嗰个球队啊入到边个位嘅话，呢个套餐就系、是、再打个折咁啊。
0: 系啊，河南郑州啲都系嘅。嗰啲餐饮部推出咩呢？唔同人数嘅一齐睇世界杯嘅早餐套餐。
1: 嗯。
0: 啊，咁所以呢都系大家都非常食得开心。
1: 系，你话茶楼睇世界杯都唔出奇啦。电影院睇世界杯你睇过未呢？
0: 未睇过咯。
1: 影院级别大屏幕环回立体声超阔嘅座椅，佢话哇呢、這个又系一个新体验。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嘅影院叫做上海咩华夏古美影剧院啊，欢迎球迷佢话聚汇聚一堂共同观赏，一场直播嘅票价40元左右，我又觉得可以接受啊。
0: 咁啊，唔嫌贵嘅，
1: 唔嫌贵，
0: 喺电影院咁大个屏幕系嘛？
1: 佢话影院有咩好处呢？第一，电影屏幕咧，佢话超高清，佢话同你喺普通屋企睇嗰个始终都唔一样嘅。
0: 我视听感觉唔同咧，
1: 影院级别，仲要系全景环回立体声咁样欢呼
0: 啊！冇错啦，吓讲到睇世界杯咧，我哋睇啲我哋嘅朋友有冇睇吓？
1: 系
0: 叶仔话世界杯就等于全球嘅球迷过年咁样，即系每一个地方咧。啊，即系睇波啊，大家种形式唔同啊。
1: 嗯，阿叶仔咧就话世界杯等于全球嘅球迷，好似过年咁样咯，咁样。但阿蔡话，嗯，熬夜睇波我先唔制啊，咁
0: 样。系啊，亦都有阿轩嘅话，诶，大排档有啲水静河飞喎、啊，咁样。
1: 系嘛？

0: 当然有啦，系嘛？当然亦有啲好多人睇噶啦。
1: 嗯，
0: 你踩部单车周围供下先，系嘛？
1: 啊，真系有铺人喎，啲球迷。
0: 冇错啦，吓、啊、咁所以咧，嗱，电影院有生意做啦，餐厅有生意做啦，甚至佢啲露营都有啊！依家啊，即系观赛嘅地点，其实选择好多嘅，满足晒你哋。
1: 其实电影院你唔好话，佢真系有得赚、哦。佢话咧，本身影院嘅影佢嗰个体量就好大啦，佢嗰啲咩环回立体声嗰啲设备咧投入好多嘅。但系观影嘅黄金时间段有限噶嘛，人哋通常好少系凌晨去睇电影嘅。佢话但系今次爽啦，世界杯唔少嘅比赛，由于时差嘅关系，一唔系上午，一唔系深宵，覆盖晒咧影院所谓嘅限时啊，佢哋嘅限时时段，令到佢哋又可以赚翻笔。
0: 我都系创新嚟嘅、
1: 嗯，
0: 通常电影院俾我哋感觉就系睇电影系嘛，但系唔系嘅，佢有咁嘅设备系嘛，佢睇呢啲世界杯嚟仲精彩过屋企你个大屏幕，
1: 系啊，
0: 所以睇电影咁睇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是、仲有一样嘢都话有啲咧，一啲老细依家搏命去生产嗰啲球衣啊，
1: 啊系啊系啊系啊，足球类
0: 文创咧，你咪睇少佢。亦都帶嚟一種咧，啲人中意點樣著住件衫咧？可能有啲人唔中意，但係好多啲年輕人或者佢中意世界盃嘅人著住喺呢段期間一種情緒價值啊！
1: 嗯，喺電商平台上面咧，熱門球隊啊，或者係知名球星嗰啲球衣成為爆款，甚至咧參賽啊，參賽咁多個球隊，佢所在國家設計出嚟嗰啲特色嘅球衣咧，亦都好受歡迎、啊。曾經有數據顯示咧，就話近一個月嚟啊，喺某個網絡平台咧，足球球衣嘅成交額咧，同比上漲咗超過60%。其中世界杯球衣的搜索量亦都增长了 5.5 倍、哦
0: 嗯、
1: 有些波衫它是断码的卖光、哦、
0: 其实很多巴西队的法国队的英格兰的、嗯、它真的卖得好行的
1: 潮流兴嘛、
0: 啊、你打到哪里买到哪里的其实那些球衣呢老实说它作为一种标志性的产品、嗯、所以很多人会关注的佢唔系单止或者球迷一个身份嘅体现，哇！我就系、是、啊，我系中意踢足球嘅，我系世界杯嘅球迷嚟嘅，亦都成为佢过咗世界杯之后咧，平时可以着出去到处去噶嘛。
1: 佢一种时尚单品咯，
0: 系啦、啊，
1: 一种流行。唔系关键咧，我嗱，你话球衣受欢迎咧，我都可以理解，但我细估唔到，连宠物嘅球衣都出嚟啦，你知唔知啊？连嗰啲狗仔都着住嗰件球衣威水咁样，佢都要扫一扫。
0: 即系我整件球衣，我嘅宠物着埋佢，咁啊行出街里边咧，特别即系醒神嘅。
1: 原来唔单止有即系情侣装啊，即系兄弟装，居然有主人同埋宠物装。
0: 哎，你唔系话话有啲咧，佢未必系球迷嚟噶。
1: 系，
0: 但系佢呢啲衫咧，
1: 大家兴啊嘛。
0: 佢啲潮流嘅时候咧，佢呢啲衫咧嘅设计咧又好，佢好特色嘅，有啲好复古嘅。啊，佢睇系中意咁样，佢可以作为一个时尚嘅单品啊，即系着喺身里边咧，又啱依家嘅氛围，其实呢个情绪价值。啊，咁啊，朋友送咗一件俾我，我都未着咧，我唔知着出嚟俾边个睇啦，系嘛？
1: 佢冇所谓，
0: 我又唔睇球，
1: 佢就系一件衫嚟啫嘛，你冇谂到咁复杂咁。
0: 咁啊系，所以咧，我觉得咧，世界杯其实带动咗好多嗰啲嘅商家嘅生意。
1: 嗯，无论系速干嗰啲球衣啦，跟住仲有足球啦、玩具啦、配饰啦。啊，我哋之前讲过义乌好似生产嗰只好受欢迎嘅锁匙扣啊，仲有同大力神杯相关嗰啲，仲有个吉祥物相关嗰啲造型嘅毛毛公仔啊。
0: 枕啊！啊，仲有嗰种咩啊？啲玩偶啊，啲有噶，冰箱贴啊，好齐噶。啊，咁啊，当然咧，你好中意先去买啫。一般人咧，你唔会睇足球，冇关心嘅话，佢唔会在意呢啲噶。
1: 但系咧，呢、這个会唔会系即系一种隐藏嘅小心机咧？即系比如话你出去同朋友相聚嘅时候，一开始唔知系有咩话题，见到你有嗰个锁匙扣，或者见到哦，我有个毛毛公仔，或者你着住呢件衫，哦，原来你中意嗰个咩队噶？我又系、哦，好啦，就咁样又
0: 咁就算唔中意都好啦。啊，你哋买呢啲兴啊，我又买只嚟睇啊，
1: 又可以
0: 嗰啲咩挂绳啊？
1: 嗯、
0: 开瓶器、冰箱贴啊、玻璃杯啊，如果玻璃杯我可能会买一只噶，
1: 嗯，
0: 啊，足球迷你包啊，呢啲咁样嘅毛绒公仔啊，呢啲啊，咁所以咧去到商场里边呢，睇世界杯嗰啲嘅产品多到不得了啊，真系。
1: 咁啊，多到不得了嘅话，亦都赞下啲中国企业啦。佢话原来咧好多间嘅中国企业啊，凭借住独特嘅设计同埋创意，亦都系搭上咗呢一股嘅东风啊！喺呢个世界杯嘅赛程嘅过程之中，都赚咗唔少噶。
0: 方老板话啦，电影院啊卖50蚊一张票睇世界杯，
1: 哦，几好啊！
0: 系嘛，我未留意过，但系电影院我知道好多地方佢已经系攞嚟当系生意咁做噶啦。 啊，阿半张狗话今届世界杯咧，我冇咩兴趣睇啦。哎呀，食早餐嗰阵啊，啱就睇一阵嘅啫，咁样系嘛？咁所以咧就按照自己情况，我觉得咧人到中年咧，即系熬夜呢样嘢要小心啦。
1: 咁系啊，
0: 系嘛？
1: 呢个好老实啊。
0: 世界杯重要定系命重要咧？咁啊，所以个选择题嚟嘅啊。咁啊，当然都后生唔识死嘅，卅几岁就开始唔瞓嘅喎，晚晚追，有啊追，有啊追。啊，咁啊过咗世界杯之后咧，成个人瘦晒，啊，当然可能亦都咳啊咳得不得了，感冒噶啦，啊，注意身体好紧要。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好似嗰日我先见咗位修车师傅同佢倾起，哎，我依家夏天啊，夏天咧，你哋司机大佬啊，去到啲油站加油啊，都唔好加咁满啊，佢话。因为夏天里面呢加满之后呢就唔会益嘅。
1: 我都听过呢个说法啦。好似话夏天因为气温高㗎嘛，即係熱胀冷缩。佢话加满，如果係加得太满，系咪会有危险㗎啫？
0: 因为夏天确实气温高，有啲30几度嘅时候。
1: 係。
0: 佢汽油呢挥发好犀利嘅，好容易挥发嘅。咁你油箱里面呢，如果你加入你会产生大量嘅油气，内部嘅压力会升高。咁你嘅油箱咧就需要预留一啲咩一啲空间啊，即系你嘅油箱里边咧，
1: 即系缓冲下咁啊，
0: 缓冲下个即系膨胀同埋挥发出嚟嗰啲油气。咁如果你加得太满嘅话，都冇咩空间啦。咁呢啲油气啊，同埋嗰啲膨胀嘅汽油啊，就冇地方释放，咁啊增加咗佢渗油同埋渗气嘅风险啦。即系安全隐患咯。所以夏季里边大家咧加油咧，唔一定话同我加满满咧，唔一定嘅啊，留翻啲空隙，咁啊
1: 留翻啲余地。哇，睇你加油同做人一样嘢，好要留有余地咁样。
0: 即系你要识多啲嘢咯，系嘛？你认知嘛，你知嘅话，你做事肯定有方法噶嘛。唔知嘅咧就系、是、懵下懵下咁噶嘛，系嘛？我听讲有啲人讲过，嗰啲汽油唔单汽油啊，唔好加满咗啊，汽油唔好用太耐，会过期嗰啲嘛，咁样。
1: 汽油会过期咁啊？汽油都系变质呢样嘢嘅咩？
0: 你咪话喎，汽油咧的确咧佢系会过期变质噶。咁其实咧有啲汽油到底耐唔耐放咧，就睇佢有几个指标嘅，即系咧个汽油里边一种叫做稀径嘅一种咁样嘅一种咁嘅
1: 物质，系
0: 特别系微量嗰啲二稀径，佢特别容易活泼嘅。好容易咧，同空气啊，嗰啲氧气啊，发生一种氧化反应，佢产生一种叫胶质，即系胶鞋嘅胶啊。呢、這个就系汽油，即系放得耐变质嘅主要原因啦。
1: 不过你话至于汽油放得几耐啦，佢除咗要睇汽油本身嗰个组成结构之外咧，仲同储存嘅温度、储存嘅环境，甚至咧海拔嘅高度啊，即系海拔嗰个气压啦，汽车日常运作嘅情况啊，佢都有可能影响汽油嘅保质期。
0: 冇错啦，咁所以咧就汽油咧就系、是、即一般都唔会过期嘅，你咁加落去好快你就用晒啦。
1: 咁有啲朋友话啦，我部车可能一年淨係开嗰几次啊，佢长期放喺度，咁驚佢放得耐唔知仲用唔用得嘛。
0: 咁係啊，嗰啲变质嘅，或者啲加油站攞啲已经过期嘅佢汽油返嚟，咁你用起嚟又唔得㗎啦。
1: 咁係唔爽嘅。
0: 咁点样可以汽油都有啲好嘅，有啲唔好嘅，有啲劣质汽油嚟嘅。咁一般你点睇呢？我嗰阵时听一个嘅加油站，即係个开加油站一个朋友，佢同我讲。佢话你我哋去睇嗰啲嘅汽油咧，可以睇可以闻，咁我基本上知道噶啦。个合格啲汽油咧，佢清澈，即系好透亮嘅，即系好靓嘅，可以睇油一样，系嘛？如果啲油里边咧，哇，喺有混浊啊发黑嘅咧，啲色泽啊又暗沉嗰啲咧，系嘛？入边好多啲悬浮嗰啲杂质啊，咁大概呢啲系劣质油嚟嘅，所以有时攞咗啲劣质油麻鬼烦啦。第二个闻啲味，合格嗰啲合规嗰啲汽油咧。佢一种嘅淡淡嗰啲油气味嘅，佢如果有啲咧，即系坏汽油咧，佢散发出有啲恶臭嘅，好刺鼻嘅，酸味嘅，或者好似香精香味嘅，嗰啲都系质量唔系咁掂当嘅，佢话系嘛？咁佢当然话你睇佢个挥发性都得，你滴一滴嗰啲油啊，放喺手心里边，正品嗰啲油咧个挥发性好强嘅，一两分钟完全挥发晒。挥发如果慢嗰啲喺手里边咧残留啲油膜油污咧，嗰啲系属于异常嗰啲油品，系一定注意啦噶嘛。
1: 不过老老实实啦，我加油咧，你睇开边间加油站，你加开加惯啦，你就揾翻嗰间啦。我又好少会真系咁认真咁样，甚至系闻下佢究竟系咩。
0: 系啊，
1: 冇啊。总之你用惯你开惯去嗰间度加就嗰间。
0: 但系好难讲嘛，有时即系有时行下冇油咁路边嗰啲加嘛。所以啲人好精嘅。 一般咧去到路边或者出去。唔好加咁多，就算系劣质油唔掂嘅，都系快烧咗佢或者
1: 都冇咁伤啊嘛。

0: 咧，到嗰啲油品唔靓，导致你部车有啲咩问题啊，或者 click crack 嗰啲嘢咧，你系需要报，但你要有张纸先得。
1: 系啊，第二好多人加油佢唔要发票嘅。
0: 系咯，都唔要嗰张纸
1: 啊。咁有啲人诶细心啲，要几抵都要，
0: 稳妥啲，
1: 唔怕一万系咪？
0: 最怕万一，
1: 就系佢就咁意思啦。
0: 系阿冯志胜话加油，所以唔好讲加满啊，平时知道大概加几多钱，你直接报几多钱就 OK 啦。不过佢话汽油过期，咁一年先开两次车点算？过期嘅汽油会唔会对汽车有损伤？损伤咧？
1: 过期嘅汽油一两次冇问题嘅，长期用就唔好啦。啲劣质油如果系杨光话啦，今日啱啱加完九二七蚊二，咁啊平咗，咁平？
0: 好似平咗啲，系真系
1: 系嘛？阿通记话啦，高 Sir。我每次加油站加油，啲工作人员都推销我啊，嗰啲咩添加剂嘅，其实冇用嘅啫。嗱，呢样嘢咧就咁讲嘅。如果你系正规厂啊，生产嗰啲某啲，唔系样样吓，唔系个个品牌啊，有啲咧，比如你行到十几万公里嗰啲咧，有啲油泥啊、积碳啊嗰啲咧，咪听讲咧，某啲放落去咧系又系得下嘅，即系同你即系清积碳啫嘛。系嘛？咁你哋加油站嗰啲咁嘅，我唔知道，即系好多杂牌嘅，某啲品牌有啲人话得，咁所以你自己要加呢啲咁嘅添加剂嘅话，你都知道边只系正规嘅，有效果嘅先得，有啲唔得嘅，所以平时我哋对车啊都要注意一下，养护先得，系嘛？唔系咧就买架车之后咧，你又唔理佢，又唔知点，又话加错嘢嘅话，咁啊即系叫做。又是认知方面不定要知道多
0: 点。又要知多点学多点了。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6: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5: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6: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7: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8: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9: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8: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9: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0: 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3: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切换释放模式啦！
14: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1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徒步先，
1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7: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8: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7: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呢首歌好轻快好听嘅一隻歌，小白船陈松伶。一听呢首歌总是觉得呢喺晴朗天空下，喺公园啊，蓝天白云之下，喺啲花花草草嗰度，跟住又翩翩起舞嘅感觉。
1: 我就諗住呢应该呢首歌係拖埋啲小朋友一齐听，唔知点解有种返到童年嘅感觉啊。
0: 心情好舒畅
1: 係
0: 咪，即係好快乐嘅。
1: 好放松
0: 嘅。所以听歌呢可以即係影响到我哋嘅心情嘅变化係咪。讲起呢就係食小食呢，平时我哋都喺屋企啊都会经常买一啲嘅产品嘅。是吧，比如有些人早餐呢很喜欢吃什么，食粉食面的，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的。
1: 食粉食面呢他确实很多朋友是喜欢的，即是尤其呢他可能工作比较繁忙那些，他觉得呢食粉食面是实在一些，即是早餐的时候。
0: 好像呢现在
1: 顶肚、啊、
0: 有些人为了吃一些比较原始的，即是那些工艺比较原始的，买那些面叫什么手打挂面，是吧，即是手打挂面。有啲叫手颜嘅挂面，系嘛？咁买翻去，哇，应该好食啲嘅，用机器影出嚟冇咁靓嘅咁。但系咧，翻屋企煮咗一轮之后，先发觉咧，呢啲面同埋出边啲设备整嘅面冇咩区别，而且佢仲发觉一个结果咩咧？手打同埋手颜呢、這个原来唔系佢嘅面系咁做嘅，佢呢两个字咧原来系一个注册商标嚟嘅。哎呀，佢话真係买咗食咗成半年都唔知道。原来呢手打系一个商标。
1: 一场误会。亦即话佢嗰个面呢分分钟就系机器整出嚟㗎啫。同普通机器整嘅冇任何区别。但系佢挂咗个商标就是、手打。所以令你引起误会啦。
0: 冇错啦。
1: 呢啲误会真系离晒谱啊。
0: 所以呢啲咁样嘅商标啊啲套路啊，唔单止手打，之前我哋讲咗好多啦。咩猪嗰啲都系啦，系嘛？叫做咩猪啊？叫做一号系嘛？
1: 系一号咩本地乜乜咁样？原来嗰个居然就系咩嚟嘅？
0: 一号咩猪啊？佢原来咪总之咧，佢呢啲名咧，全部系自己咧，就系个商标嚟嘅。
1: 系，仲有咩？
0: 一号土啊！佢註冊叫一號土，
1: 係仲有嗰個乜乜牛，跟住肉乾咁樣，你以為係牛肉乾，但係原來嗰個乜乜牛咧係商標嚟嘅，佢只不過就係豬肉乾嚟嘅啫。係
0: 啊，
1: 乜乜牛啊！
0: 所以呢啲有心機嘅商標啊，我哋買嘢一定要注意啊。要大力去打擊呢啲咁樣嘅啊！呢有啲商家咧打住呢啲商標嘅幌子嚟欺騙我哋消費者。是吧，听讲话依家都某部门呢都可以制定通过呢啲商标法啦。凡係針對嗰啲误导公众嘅方式使用注册商标嘅，以后都面临更加严厉嘅呢个处罚先得。
1: 其实呢个已经係好耐之前，即係讲应该係一直以嚟存在咁嘅情况啦。披住呢即係所谓合法嘅外衣啦。咁呢啲心机嘅商标，因为佢注册咗，确实係注册咗咁一个商标嘛。往往就喺商标注册同埋使用上面呢就落好大嘅心机将佢氹俾你。大玩文字游戏，刻意将啲商标呢乔装打扮啊，打扮到呢令消费者误以为我就为我的情怀，我就为那个品质来买单。比如说什么多半桶啦，什么多半袋啦，后来发觉啊，原来多半居然是一个牌子来的。我还以为它真的可以多半袋啊，或者增加半个桶这样的面。又比如说什么几分钟焗油，你就以为啊，它真的一分钟就可以焗到油啊。不好意思，那个一分钟原来是商标来
0: 的。一分钟是商标来的。
1: 是啦。
0: 我那些是焗油而
1: 已。是啦，我那个只不过是焗油膏，普通的焗油膏，你那个什么一分钟焗油不好意思，那一分钟商标来
0: 的。真是这些这样的心机商标啊，其实误导了我们消费者。你通常我们去买东西就是看你的文字的嘛。
1: 是啊，是怎知道它原来是商标来的。
0: 那你如果这样搞法的话，就是无形中助长了那些商家欺骗消费者这样的行为了。是吧，你一般十个人有九个以为是大家认为是这样的意思的。但是你偏偏想不到原来个商标是已经是这样的名字。所以以后啊，凡是有人注册商标的话、有关部门都问清楚他，你为什么要这个商标这样，是不是想攞去呃人。不过呢就说从23年以来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听说已经驳回了成百几万127万件 容易误导消费者嘅呢啲心机商标会申请噶啦。咁佢咧就系、是，但系咁多都俾佢走窿窿罅罅都过关，会唔会系请餐请佢食餐饭啊？咁样抌个章嘅咧？咁所以呢啲好难讲。
1: 因为有一啲咧，即系你。当佢未用到嘅时候，你又確实唔知佢呢个商标可能用喺边方面。即係比如话你见到支果汁咩寫住100%纯果汁咁样。哦，你以为哇真係咁正啊，100%纯天然果汁整成嘅。原来咩100%纯字佢係商标嚟嘅。
0: 冇错啦。
1: 咁你冇辦法喎、
0: 哦。佢注册个100%。
1: 係啦，佢100%。咁你喺未加果汁两隻字嘅时候呢，咁你又確实唔知道呢个商标係用嚟做乜嘢，或者佢100%纯番碱。
0: 但系呢啲字都唔俾用，依家你平台系啦，讲咩字都唔俾你讲啦，系嘛？要避免，因为你唔好睇少呢个商标，佢关乎于竞争一种生态、创新一种生态，系嘛？同埋法律对商标嘅保护，系嘛？佢肯定要你要鼓励咧，就嗰啲厂家咧，即系商家，唔好用呢啲文字游戏，就靠品质嚟讲话，呢、這个成为佢竞争力。你系靓啊靓，你系用手打啊手打。你唔好搞到你用机器打球棋咁整下就话呃我哋话手打。
1: 手打系商标。
0: 你咁搞话啲嗰啲企业佢唔重视技术创新嘅。
1: 嗯。
0: 佢系注重叫咩话术创新。咁点呃啲消费者等你哋唔知道。係咪咁我觉得呢啲呢有啲人就系恶意去抢住呢啲咁样嘅呢啲品牌坐享其成嘅。偏离咗商标本应该承载嘅价值嘛。係咪我觉得呢就话以后大家买嘢凡系啲咩啊佢特有㗎特别好嗰啲你一定注意系咪商标。唔系嘅话买返嚟呢又俾人呃㗎啦。即系唔系话乜嘢你唔应该系欺骗消费者嘛。你好你唔好就唔好系咪
1: 食饭食松唔扒饭呢就几个核桃里面究竟有冇嗰几个核桃呢唔知道。咁呢个3576呢就话有一啲咩零添加嗰啲豉油可能个零添加唔知系咪商标。跟住100%果汁100%咩椰子水可能个100%又系唔知系咪商标。
0: 係啊佢零添加系商标嚟㗎。我可以睇过啊有人讲啊所以佢个写住话零添加其实佢就系商标嚟㗎哎咁你攞命啦真系。
1: 嗯。
0: 啊好多嘢时候呢就系连只话玩呢啲文字游戏就害咗我哋消费者啊。
1: 其实佢就系误导佢故意用呢啲文字呢就令消费者就产生一个误会踩咗入个氹啦。
0: 老实讲如果发现某一个厂家某一个品牌系用呢种方式做生意你帮衬佢一次知道之后永远唔好帮衬佢。你开始咁样你都系动机不纯㗎啦。你呢个商家仲有你仲有咩你仲有信誉。
1: 诚信可言咩
0: 冇绝对冇啦。个本身嘅人就鬼鼠。係咪佢人鬼鼠佢做啲嘢出嚟梗鬼鼠嘅。点样降低成本点样呃个过关係咪等你唔知道等你食到又唔死但係冇乜用。
1: 当消费者系水鱼。
0: 冇错阿宇话出发点不良啊误导消费者啊咁样。啊咁所以就係阿宇佢话有关审批部门都应该负责起商业责任应该系啦有咩理由咁明显嘅一号土你唔使问阿贵啦你加个咩字落去一号土鸡又得一号土鸭又得係咪你应该你唔俾佢因为有可能走罅嗰啲你都唔好批人啱㗎啦係咪你自己諗唔到咩梗係諗到啦可能食咗几碗饭请食饭收封利是咁肯定批㗎啦咁你一批唉害死几多少消费者。老实讲如果冇人爆出嚟依家都仲有人以为佢真系啲土猪嚟㗎。
1: 因为佢真系唔知道嘛就等于嗰个乜乜牛肉干我一直以为就牛肉干原来佢系乜乜牛嘅肉干咁样唉。
0: 嗯微信用户话呢仲有啊 ,120W 充电器啊其实 120W 系商标嚟㗎。吓咁啊死啦真系。
1: 真系乱到
0: 啊。120, 即系哎呀。咁啊，真系
1: 你以为个容量嚟嘅，点知系商标？跟住阿通记咧就话，而家啲所谓竹升面啊，佢都系用机器打噶啦。喂，竹升面呢个唔应该成为商标啊？呢个系竹升面，应该系一种即系面嘅制作方法咁样啊。
0: 竹升面。

0: 佢唔係一個嘅，
1: 佢唔係商標嚟，
0: 佢依家係泛指呢種面啊。
1: 係咯，
0: 佢個名叫竹升面，但其實以前都係佢係用竹韌嘅，依家基本上用設備咯。我哋呢啲就知道啦，係嘛？我百分百椰子水嗰、那個原來百分百都係嘅商標啊！我命啊，真係。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4: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5: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6: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讲到关于种运动跑步这个话题，咁啊落咗播之后呢，咁亦都朋友打电话嚟咨询，佢话都有跑步习惯咁样，佢话慢跑好啲定系快跑好啲呢咁样，佢话我都想话通过即系从依家开始啊，即系养成一个运动嘅习惯。咁我觉得如果你冇平时冇跑开嘅呢，如果要跑呢，建议都系慢跑 OK 㗎喇。咁慢跑呢，你即系放最轻嘅脚步，最慢嘅速度，你总之跑嘅动作，因为慢走同埋快走，唔系慢跑同快走系有区别嘅，走就行嘛，但系跑呢，你用跑嘅姿势，但系唔一定跑得好快，摁下咁样，慢下咁样吓。咁其实慢跑嘅好处好多嘅，如果你可以坚持嘅话，其实呢，你嘅身体会发生一系列嘅变化。
1: 咁而且呢就话啦，你嗰个跑步呢听讲係咁样，佢话可以令到身体有高速代谢调节啦。佢话一啲低强度有氧活动呢喺减少内脏脂肪方面呢有独特嘅优势喎。
0: 冇错啦，你坚持落去係咪，即係内脏脂肪系好多种代谢疾病嘅元凶嚟嘅，比如乳型嗰啲糖尿病。咁你通过慢跑叫低强度有氧运动嘛，就减少咗呢种脂肪方面。
1: 讲起内脏脂肪，因为现代人呢，你有冇发现啊，由于我哋少运动同埋嗰个，其实最主要可能个飲食结构改变咗。嗰个有一啲呢，即係我先有啲医生朋友话，有一啲朋友你睇佢表面呢都唔算好肥嘅，或者你睇佢都仲算好比较正常嘅体重。但佢话原来里面嗰啲脂肪啊，佢话嗰啲内脏嗰啲脂肪好劲
0: 㗎。係啊，呢、這个唔一定㗎，瘦人唔一定冇脂肪㗎。
1: 係啦係啦，係内脏或者身体里面。某一
0: 个地方特别多。
1: 冇错。
0: 仲有一个作用系咩呢？关节对关节好啊。即係你跑步呢，即係慢跑呢，去调整嗰个嘅步频啊。咁你可以改善一种叫做咩呢，改善着地力学啊。即係减少嗰个膝头哥关节同埋髋关节嗰种负荷。其实呢种慢跑呢其实唔损伤嘅。你慢跑呢佢就係高步频你小步幅嘛。即係呢个原理嘛。所以佢将个冲击力分散到下肢嗰啲肌肉嗰度，可以保护到你嗰、那个叫关节嘅软骨同埋韧带嘛。其实挺好的。仲有一样嘢呢，就是可以即是话你跑慢跑呢，可以优化嗰个心血管功能，降低一种疾病嘅风险。你依家好多咩冠心病啊嗰啲咁嘅情况。係咪你通过啲慢跑嘅话呢，佢係可以对心血管疾病患者康复有有效一种运动嘅选择嚟。
1: 仲有一样嘢，精神愉悦。佢系由于现代人咧，即系原来或多或少你都逃唔开嗰啲压力噶啦，都走冇甩鸡噶啦。咁啊，有啲人又容易焦虑。但系而家呢啲咧，即系低强度啊，或者中等强度嗰啲有氧运动咧，可以有效减轻焦虑啊，帮助人改善情绪、
0: 精神方面噶啦。
1: 系啦，仲可以促进咧，即系同学习啊、记忆相关嗰个大脑嗰个区域，即系海马体啊嗰个健康。咁而且咧喺运动嘅过程之中，你系放松啊嘛，放松咁样。乜嘢都唔諗咁样嘅状态嘛。咁所以呢，你会运动一场，即係咁样维持咁样嘅状态呢，有助于帮助我哋释放压力，清空思绪，逐渐实现身心同步咁样嘅健康状态。
0: 佢点都好，俾你久坐喺嗰度都有益啊。
1: 即总之好过坐喺度唔喐。
0: 所以我觉得呢，平时如果有时间嘅话，可以从慢跑开始咁好简单嘅啫。你又唔好睇急样样咁样即係自己觉得舒服咁坚持一段时间嘅话，相信都有好嘅效果嘅。
1: 明天会更好，佢话啱啦，我就系快走慢跑，个肚咧瘦得好快噶，系嘛系嘛，就系、是、局部嗰个运动可能
0: 坚持啦，坚持就效果非常强啦。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4:30。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好啦，嚟到晏昼嘅4:30，一齐嚟关注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吓。咁现时嘅天气咧为晴间多云，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嘅，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咧介乎于34-38度，相对湿度50%-80%嘅。咁预计咧今晚咧会系多云，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7-35度，相对湿度60%-90%噶。咁今日咧天气非常之高吓，已经差唔多达到37度啦。咁天气比较热，大家注意翻啦。要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展望翻咧，13号咧会系云量增多，咁啊天气咧亦都会出现一啲嘅雷阵雨噶。
4: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嚟得太快，已经嚟唔切转移嘅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嘅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嘅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冇通讯条件嘅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嘅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唔好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5: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6: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5: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1: 946点点。

带嚟咗啦 Sammy 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急冻热爱岛》啊。我谂今日咧真系需要有好多嘢都急冻啊，希望天气都可以急冻，太热啦，实在系太热啦。OK， 咁啊，藉住呢隻舊歌你都開始咗落嚟今日嘅點點情意啊！你好嘛，我係 DJ 子峰，咁啊，喺一個咁熱嘅高温天氣當中嚇，37度啦，我覺得體感應該唔止37度，咁熱嘅天氣，咁啊，希望咧都會揀嚟一啲嘅好歌啦，令到大家可以清涼下啦咁樣，咁啊，但係好似呢隻歌都冇辦法可以清涼啦，反而會令到大家覺得哇好聽啊，然之後咧想跟住佢一齊起舞咁樣。OK， 咁啊，屬於今日嘅點點情意啦，咁啊，歡迎大家咧繼續咧黐住我哋FM94.6 嘅，咁我哋亦都有好多嘅靓歌送俾大家啦，咁大家亦都可以点唱啦，点唱方式呢亦都系有两种嘅，咁一种呢就系、是、上到去佛山家，系啦，喺佛山家首页打开咗之后呢，最下端呢就会有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口㗎啦，咁入到去之后呢就可以呢见到我哋嘅946个点点情意，咁就可以留言㗎啦，咁呢个系其中一个点唱方式啦，咁仲有一种嘅点唱方式呢就系、是、喺抖音上面搜索 DJ 子峰，系啦，咁只需要揾到呢个账号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就可以啦，吓喺我哋。

抖音上面咧点唱啦，因为呢个时候咧，子枫都系做紧咧同图嘅视频直播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到嚟咧子枫嘅抖音直播间，一齐嚟倾倾偈，一齐嚟听听歌。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先睇睇啦，我哋嘅佛山家上面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啦。哇，好多朋友仔咧已经系我哋节目未开始嘅时候咧，已经有发一啲嘅即系分享上嚟啦。呢一位啦，禅城 Kimi 啦，哇，每个星期咧都一定会报道。佢就话子枫喊好啊，打卡撑场啊，佢应该系好中意睇波。他就话啦，呢个世界杯咧八进四嘅比赛啦，今日系迎嚟咗咧最后两场嘅对碰嘅，相当之精彩啦。咁首先咧由呢一个英格兰啦对阵呢一个挪威啊，90分钟内咧双方系1-1打平嘅，咁但系最终咧系英格兰咧通过加时啦，以2-1咧系战胜呢个对手，然之后咧晋级四强嘅。而9点进行嘅就系由呢个卫冕冠军阿根廷咧对战瑞士啦，咁啊瑞士咧少踢一个人嘅情况底下啦，阿根廷都系要通过加时3-1。战胜对手，咁呢个世界杯嘅四强咧系正式出炉嘅，法国对西班牙，英格兰对阿根廷，佢话拭目以待啦。不知不觉咧，世界杯咧剩翻四场比赛啦，且看且珍惜咁样话，好咁啊！希望咧就系大家啦，特别中意睇波嘅朋友仔啦，跟住落嚟嘅嗰几场比赛咧，真系要吓，即系约埋成班嘅老友一齐去睇啦。我谂咧嗰个气氛咧真系相当之重要嘅。所以啊，喺呢个时候啦，我不如咧，即系帮阿 Kimi 咧拣咗呢一首歌啦。即系每个星期咧，都会有朋友仔要点呢一首歌嘅。98年嘅法国世界杯嘅主题曲，太经典啦，《生命之杯》啊呢首歌，一齐嚟听听呢一首歌。呢首歌啦，25、68嘅朋友仔咧都话咧好想听吓，咁啊，所以咧亦都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同埋咧送俾咧而家听紧我哋嘅直播吓，一啲好中意睇波嘅朋友仔们啊。

哇，好熱啊！听完咗呢首歌之后咧，仲热啦！我而家喺直播室入边咧，都好似有啲流汗嘅感觉。虽然开住个冷气吓，咁啊，然之后咧 ，Kimmy 咧继续补充话咧，佢话今届嘅世界杯决赛咧，都系睇好咧法国咧对呢个阿根廷嘅。同我谂法都好接近咁样。咁但系咧，有好多嘢咧都系即系分分钟咧会俾到我哋呢个意外惊喜嘅。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OK， 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嚟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啦，去打卡啦，又或者咧喺佛山街上面打卡，欢迎大家。咁啊，有好多咧。老朋友啦，亦都嚟咗喺我哋嘅直播间入边吓，咁啊有晶晶啦，啊虫虫啦，咁啊阿 Jackie 啦，咁仲有好多嘅朋友仔啦，冰顿猪啦，咁样一大班嘅即系熟悉嘅朋友仔吓，咁仲有阿晶晶啦，咁样啊，仲揸个油油，因为我哋之前咧有个好得意嘅讲法嘅就系有晶晶同埋油油同埋阿子峰啦，咁啊如果三个人都可以聚集喺呢一个直播间咧，就变咗风油晶啦，系呢个风油晶组合咧，仲揸油油添啊，唔知道油油。会唔会都出现喺我哋嘅直播间入边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啦，倾下偈啦，同埋啦，即系点点歌啦，同埋最关键咧就系要点点赞嘅，多谢你。好，咁啊，继续咧读出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啦吓，咁啊咁热嘅天气咧，当然都希望咧会有啲嘅凉爽嘅歌咧会送俾大家嘅。即系点歌之前咧，可能都有啲好推介嘅，因为周末嘅时分咧，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咧会将一啲嘅好嘅一啲嘅近期嘅活动咧系推荐俾大家嘅。咩啊？呢个冰顿猪话风油精味嘅咖啡，有冇呢种咖啡啊？真系好得人惊啊！风油精嘅咖啡，我谂如果真系好热嘅时候咧，搽下风油精咧，可能都会凉爽下嘅。OK， 咁啊，推介近期一啲好嘅活动吓，咁啊，近期咧佛山市博物馆咧喺7月16日起咧就会举办一个唐代嘅洛阳文物展啦，咁样。系咁啊，其实放暑假啦，大家肯定会搵一啲地方去啦，咁样咁有啲朋友就好中意考古嘅，系啦，研究呢个文物嘅咁样。咁啊，呢个嚟紧嘅7月16日啦，至到咧10月18日啦，嚟自于河南各大博物馆嘅文物，例如好似唐三彩啊、金钗啊呢啲文物咧，即将会亮相啦。咁啊，呢个展览咧亦都会展出啦，洛阳同埋周边地区咧出土嘅文物啦，大概系130件嘅吓。咁啊，例如有白居易故居遗址出土嘅器物啦，啊，又或者我头先提及到嘅呢个金钗啦，缝料金钗啦，咁大家咧可以通过近距离嘅欣赏咧，就会打开我哋大家咧去了解呢个大唐盛世文化嘅大门啦。咁啊，再次话俾大家知下呢个展览。唐代嘅洛阳文物展咧嚟紧咧就会系7月16日至到10月18日咧喺佛山市博物馆咧系展出嘅吓，咁啊大家咧感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去睇睇啦。好啦，呢个时候咧听翻啲清凉少少嘅歌啦要。Hello， 晶晶，我哋嘅点唱时间咧要去到咧5:30啊，咁所以大家可以踊跃啲啦，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家啦，又或者我哋抖音上面咧进行点唱嘅。哇，呢、這个时候咧。带嚟呢首好清凉嘅周杰伦嘅《青花瓷》啊，都系文物嚟噶，《青花瓷》。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46点点情意
3: 继续呢，我哋946嘅点点情意，你好嘛，我係 DJ 志峰，星期日晏昼嘅4:30至到5:30呢，继续都会有我出现啦。咁我哋嘅点点情意啦，呢段时间呢，亦都升咗级啦，去到2.0版本啦，我哋会俾一啲朋友仔啦，自己攞一啲嘅分享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播返出嚟嘅。咁跟住来呢，要听到嘅呢一位嘅朋友仔呢，佢叫 Jackie， 咁佢嘅同我哋一齐分享咗啦，佢曾经度过嘅一个难忘嘅暑假。
4: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今次七月嘅主题系我最印象深刻嘅暑假，个脑入边嘣一声就跳起嗰个我同我大学 best friend 两个人一起去潮汕南澳岛上边嘅嗰个暑假。南澳岛上边有好多共享嘅电机，咁然之后我哋谂住就两个人揸一部电机去体验一次环岛游。一开始事情系非常之向好，好开心，岛上嘅风景好靓。但去到半路，入到喺一个山入面之后，我哋部电机喺一个上坡突然间冇咗电，断咗电，我哋唯有一个人跑步上坡，一个人推住部车上去，想掉低部电单车入啲车又做唔到，因为要扣押金，我哋唯有就係咁样一个推一个跑，慢慢挨咗成个钟。当时正值是七月暴晒的天气，而且仲要是海岛上面的阳光非常之毒辣。事情的转机发生了在我们终于推完一段直路之后，我们看到一个斜路的路牌。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幻想过自己拿着块滑板在一个斜坡上面冲下去。我们当时候两目一对视，想住可以借这个斜坡多少少动力给我们，让我们摆脱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当我提出了这个疯狂的想法之后，我的朋友立刻翻身上一后座，紧紧地握实住我。

只是不斷在那裡覺得很刺激很好玩，一直在那裡大叫，那一刻不斷在我們身邊飛過，我們完全看不清身邊有什麼，但那一刻那個 moment 我們拋低了全部的煩惱，事後我們有驚無險地衝出了那個斜坡，直到現在我跟我的朋友說起，我問他，他印象最深刻的暑假都是跟我一樣，就是那個 1.2 公里的斜坡。

0: 一定要同你的 best friend 一起去一次旅行，后面大家可能会各奔东西，不一定大家会仲持续维系到这段感情，但这个暑假这一次旅程就会正正如同一个锚点那样，多年之后你最深的印象可能就是会同那次旅行然后勾起你们之间的种种回忆。我的故事到这里就完了，希望还有暑假的朋友可以有一个难忘的暑假。如果已经没有暑假的朋友，不妨找回你的老死，一起去进行一场重返青春之旅啊。
1: 哎呀，好心伤啊，冇咗暑假嘅朋友仔。係啦，咁係时候啦，要搵返你班死党啦，青春时期嘅死党啦，嚟返一次嘅旅行啊，暑假旅行。搵返当年嘅嗰啲滋味啊。唔該晒我哋嘅 Jackie， 同我哋分享咗啦属于佢嘅那年的暑假。咁歡迎大家呢，同样亦都可以喺我哋佛山家上面呢、留低一啲嘅视频或者啲语音啦，令到我哋可以将你嘅声音放喺我哋嘅节目当中播返出嚟，同大家一起分享属于你嘅故事。咁我哋呢个月份嘅主题呢，就係那年的暑假。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生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头先咧听到嗰首歌啦，歌名叫做《你令我再次揾到心跳》啊，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喺每一个嘅即系夏天啦，揾到嗰啲令你吓好兴奋、好开心嘅事情啦，同我哋大家一齐嚟分享翻啦，好唔好啊？咁啊，对于呢个中年守门员，佢就话啦，头先听完咗《生命之杯》嗰首歌嘅时候咧，即刻咧翻到去咧98年嗰一个咧激情澎湃嘅夏天啊，十几个人咧喺宿舍啦，围住部黑白嘅电视睇波。嗰时系大一准备放暑假，哇，即系好有感觉，可以即刻咧，即系出现好多画面啊，一啲属于你青春记忆嘅画面。好，今日继续咧系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啊，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留言点唱，又或者咧上到嚟我哋嘅佛山家啊，唔系上到喺我哋。

嘅抖音上面咧，系俊男点唱嘅。咁啊，子峰嘅抖音号系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啊，然之后咧，依水之漫就话今日太热啦，所以咧麻烦要点一首林忆莲唱嘅《下雨天》嚟降一降温。

0: 下周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5: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6: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5: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4: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8: 想见你只想见你，
7: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8: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7: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
9: 946点点情意，
8: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10: 946老方，
11: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咗咧会有禅西大道啦、石湾大桥咧往罗村方向嘅。咁应该系现时咧右边嘅车道咧有事故啦。咁龙尾咧去到咧南乐大桥嘅。咁啊，祖庙咧岭南天地周边咧，天地路啦、健身路啦、福贤路啦，亦都系出现咗啦塞车嘅情况嘅。除此之外咧，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佛山大桥咧往呢个蓝石方向啦，以及咧系桂华路彭瑞利对开双向区荣路大良万。万象会双向都是出现了车多缓慢的情况的。另外白安路白象大桥往士板左边的车道是出现了事故的，大家小心通行。而在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同样因为车多，所以现时也是比较缓慢的。行坛至顺德西互通往南沙大桥同样都是比较慢，欢迎大家可以登陆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4: 全情达意946点点情意。
11: 好，继续回来是我们的946的点点情意，星期日的下午的4:30至5:30都会有我们的点点情意给大家点唱的一个节目的。还有半个钟头的时间，希望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上到去我们的佛山家上面去进行点唱的。佛山家下载这个 APP。

咁打開咗之後咧，首頁嘅最下端咧會有一個花生專區嘅入口嘅，咁入到去之後咧，就會揾到我哋嘅946嘅點點情意啦，正在直播當中，咁大家咧就可以咧留言嘅，咁可以講翻你自己想聽邊一隻歌啦，咁同埋咧想將呢一首歌咧送俾邊個聽都得嘅，咁我會幫你讀出你嘅點唱名單啦，以及咧你情深未曾講嘅説話咧，子峰都可以幫你全程答意嘅。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另一個點唱嘅方式渠道，就係話咧打開你嘅抖音，咁然之後咧搜索呢一個帳號嚇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風嘅風，咁你就可以咧上到嚟啦，子峰嘅抖音直播间啦，一齐倾下偈啦，互动下啦，同埋咧亦都可以进行点唱嘅，非常非常之方便吓。咁啊，希望喺今日晏昼嘅呢个时分咧，可以将一啲嘅靓歌源源不断送到去你嘅耳边嘅，因为天气实在太热啦，咁热嘅天气咧，梗系希望可以凉爽啲啦吓。有啲朋友仔就话吓，而家又放暑假啦，我哋要去海边吹吹海风。你真系觉得去海边可以吹到海风吗？是唔得嘅，因为寻日咧我已经错峰咧，喺大家放暑假之前咧，先放咗个暑假啦，咁啊去咗阳江，然之后咧去海边，但系当你去到海边，你系唔想落车，唔想行到去沙滩上面嘅，因为实在太热啦。OK， 带嚟曹格嘅《海边的卡夫卡》送俾你。是啊，冰顿珠话呢啲海风都系热㗎。是啊，真系热㗎。我亲身去体验过啦。

我谂咧，好多朋友仔咧都会觉得去海边咧系一件好浪漫嘅事，系咪？唉，我真系觉得身水身汗啦，跟住系永远咧都系好想留翻喺酒店入边咧吓，隔住个玻璃咧望住个海，其实已经好开心噶啦。即系当你真正去行到去海边嘅话咧，可能只系可以选择咧系呢个黄昏时间，即系太阳冇咁猛。系啦，落山嘅时候咧，落去海边行一行系 OK 嘅。咁所以咧，大家记得咧，即系去海边玩嘅时候咧，要防中暑啊吓，唔好喺啲即系好热啊三四点啊两三点嘅时候咧去海边啊，哇，真系会中暑，真系啊！所以大家要保重身体，饮多啲水啦。系咁啊，讲到呢个暑假啦，寻日应该系正式开始啦，星期六啦，即系呢个暑假开始啦，好多朋友仔已经放暑假啦。咁啊，家长咧又要陪住啲小朋友啦，屋企嗰啲神兽咧去放暑假啦，咁所以发现咧周围都好多人，咁然之后天气又好热啦，咁样咁啊，亦都有啲朋友仔就话：哇，咁热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有啲乜嘢活动可以去参与下、去玩下，又或者系有啲咩演出可以睇下嘅咧？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咁热嘅天气咧，就一定咧要揾个剧院咧，即系吹住啲冷气咧，睇场精彩嘅表演啦、演出咧，都系一个嘅好好嘅选择嚟嘅。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都会有啲好嘢咧，系介绍俾大家嘅。其实喺当今嘅呢个世界，芭蕾舞坛啦，华人嘅舞者啦，已经成为咗咧一股咧不可忽视嘅力量啦。咁佢哋以一个非常之精湛嘅技术啦，同埋优秀嘅表现力啦，唔单止咧喺各大嘅赛事当中啦屡获殊荣啊，更加凭藉住咧个人嘅呢个实力啦，跻身啦呢个世界嘅顶尖舞团，喺异国舞台上面咧绽放住啦耀眼嘅华人之光嘅。咁如果大家好中意睇舞蹈嘅话咧，留意翻啦，喺今年呢个夏天。呢一份咧闪耀世界嘅星光将会首次啦吓汇聚羊城啊，嚟到广州喺七月嘅17号至到18号，即系嚟紧嘅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啦。2026年广州艺术季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加纳呢一场咧舞蹈盛会咧，将会喺广州大剧院嘅歌剧厅咧璀璨登场嘅。咁啊，十几位咧长期活跃于咧世界各大知名舞团嘅华人首席舞者。将会从挪威啦、美国啦、德国啦、瑞士啦、荷兰啦、加拿大啦等等呢个国家啦，奔赴而嚟，首次咧喺国内咧系同台献艺嘅，只会呈现一场星光熠熠嘅吓呢一种巅峰嘅舞蹈盛宴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中意睇舞蹈啊，或者系学舞蹈嘅朋友仔嘅话咧，都可以关注翻啦呢一场嘅盛会嘅。咁呢个华人之光嘅芭蕾演出嘅 IP 啦，首次咧系走入咗啦吓粤港澳嘅大湾区嘅。演出咧集结咗啦11位咧顶尖嘅舞者，头先已经讲咗啦，佢哋系活跃于咧世界各大嘅知名舞团嘅华人嘅首席舞者啊，包括有白鼎爱啦、方仲正啦、梁泽晴啦，咁啊呢一啲嘅业界非常之出名嘅知名嘅艺术家嘅，咁啊都会带嚟一个古典同埋现代芭蕾嘅一个完美结合嘅。咁啊演出咧喺保留咗啦往届嘅经典节目之外啦，例如好似有天鹅湖啊、吉赛尔啊呢啲片段嘅基础之上啦，又会全面咧升级呢个编舞、配乐同埋舞美嘅，同埋咧都会融入咗啦岭南特色嘅音乐同埋一啲嘅相关元素啦，去打造呢一种好独特嘅视觉同埋。听觉上面的呈现的，咁所以咧吓，咁仲而舞蹈嘅朋友仔咧，可以关注翻呢一场嘅盛会啦。就系时间讲多一次吓，嚟紧嘅17号至到18号，即系星期五同埋星期六晚嘅吓。咁大家啦，如果想买飞去睇嘅话咧，可以留意翻广州大剧院嘅官方网站啦，去查询啦咁样。咁啊，当然啦，我哋都会有好多好多嘅精彩嘅嚟紧嘅暑假嘅一啲活动咧，都会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推介俾大家嘅。所以咧，黐住我哋嘅节目啦，我哋喺周末嘅时候咧，亦都会将佛山啦、广佛地区嘅呢一啲嘅精彩嘅活动咧，逐一咧去推荐俾啦放紧暑假嘅你哋啊。

孤单芭蕾呢一首作品下，咁啊听住呢首歌呢，感觉上呢都可以跟住佢一起跳又出汗啦，咁样。哎，即係我觉得我讲嘢都已经开始出汗啦，即係更何况即係大家可能会喺出面呢户外啦，要运动啊，同啲屋企嘅神兽一起玩啊，咁样。我发现呢啲小朋友呢係唔怕晒唔怕热㗎喎。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件事，即是无论几热的高温情况底下的话，他们都可以在外面照玩。哇，咁但係呢即係家长都要注意啲嘅。咁特别呢喺一啲嘅即係好晒嘅地方，例如沙滩上面啊，海边啊，咁样。我见到呢即係寻日，因为我就喺阳江啦，咁然之后我见到呢两点几，哇，好大太阳嘅时候呢，啲家长呢任由啲小朋友呢都就喺海边喺度即係玩，我真係觉得哇会唔会窿㗎，真係。咁所以都係啊，注意返，记得啦，即係要帮啲小朋友多啲补下水，同埋呢要做好一啲嘅防晒嘅措施啦，咁样。好，咁啊继续呢会听歌啦。我发现呢好多朋友仔啦喺佛山家上面都留言呢，就话哇太热啦。咁然之后呢佢哋点嘅歌呢都好似同啲风有关嘅，又或者係同即係可以吹走啲闷热啦，咁样。好似呢个 Uncle Ben 啦 ,Ben 笑啦，咁佢就话呢想点啊 Leon 嘅一首歌啦，趁海边有风咁样。海边冇风嘅话俾你知係唔会有风嘅，咁样。啊、有风嘅会系946嘅呢个点点情谊，有自风喺度，会将啲冇咁热嘅风吹到去你嘅耳边嘅 ,ok? 咁百事通呢就话呢想点一首张国荣嘅风继续吹走啲闷热咁样嘅。咁然之后呢尤尼斯就话啦想听郭富城嘅动起来呀，哇又动起来呀，好热㗎喎咁样。到底你哋想听边隻歌下，到底边首歌呢会令到大家感觉到呢会凉爽少少啦。都好难讲下，咁睇心情嘅啫。咁呢一位呢叫做0570嘅朋友，又唔系叫呢个名下，系佢手机尾数0570嘅朋友。咁佢就话呢想点一首啦黎明唱嘅夏日倾情，送俾啦顺德龙岗嘅玉莲姐收听。天气热啦，希望啦玉莲姐啦饮多啲水，同埋注意保重身体，多谢咁话。OK， 即刻咧，我哋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咁清凉嘅歌，黎明嘅夏日倾情，好舒服啊呢首歌，所以希望可以令到你听住呢首歌啦，突然间好似啊你嘅耳仔啦吹紧空调，有一丝丝嘅凉意啦，慢慢渗透通过你嘅耳仔咧入到去你嘅身体，哇真系咩构造咧，通过耳仔入到身体嘅凉意。

0: 有冇凉爽啲呢？带嚟咗黎明嘅呢一首作品啊，夏日倾情。听咗呢首歌咧，感觉就好似你明明觉得好热好热好热咁啊，然之后咧，黎明喺你嘅耳仔旁边讲话，唔系啊，好凉爽啊。OK， 好，咁啊，继续啦，我哋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啦，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同我哋一齐嚟分享翻啦，吓、啊、暑假当中一啲好玩嘅事情嘅。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夏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4: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3: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4: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3: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6: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7: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6: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守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7: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6: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七月份那些年的暑假，到底你那些年的暑假咧会发生咩故事咧？不妨可以同我哋一齐嚟分享翻嘅，我都好想听到吓。咁啊，我哋会帮你配翻只歌嘅。咁啊，好似头先阿 Jackie 嗰个故仔啦，就讲佢当年咧，即系同佢嘅好朋友啦，一齐度过嘅难忘嘅夏天咁样。咁到底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好难忘嘅夏天？有啲好小确幸嘅故事咧，同我哋一齐分享咧，都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边留言嘅。俾文字我哋啦，由得我哋可以帮你演绎，又或者啦你自己咧亲身啦用你自己嘅声音去演绎翻出嚟嘅话咧，咁我哋都同样咧可以喺节目当中啦播翻出嚟嘅。好，跟住落嚟我要播呢只歌啦，呢只歌咧系我自己拣嘅，因为点点情意咧都系俾大家点歌，系时候咧要俾节目主持人自己点首歌啦。系我拣嚟咗张国荣嘅呢一首啦，热辣辣。将呢首歌咧送俾啦，今日啊，即系喺咁热嘅天气底下啦，都依然支持我哋嘅点点情意嘅你啊。

0: 董超格。
1: 带嚟咗啦，哥哥啦，张国荣嘅呢一首《热辣辣》啦，系咪好应景啊？听住呢只歌咧，就觉得真系好热。喺今日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其实咧，有时咧吓，有时咧，热咧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佢会令到你咧觉得，哇，夏天终于到啦！喺呢个时候咧，你真系要好好地咧释放你自己嘅全身嘅热量。

哇，好洗脑嘅一首歌吓，咁啊，今日嘅天气啦，大家咧尽情咧释放自己嘅无穷能量啦，咁样吓，咁啊，喺天气即系大概可能去到挨晚黄昏嘅时间嘅话咧，都不妨咧可以出去咧，即系啊散散步啦，去海边散步啦，黄昏嘅时候先好吓，真系唔好拣呢个下昼嘅时分。好啦，咁啊要结束我哋今日嘅946嘅点点情谊啦，咁啊大家都过一个愉快嘅暑假啦，暑假开始啦。本来呢有位朋友仔呢话想点一首叶倩文嘅200度啊，但我哋冇200度啊，我怕200度太热啦，咁所以揀嚟咗啦105度啊。热爱105度的你啊，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谊。下个星期嘅晏昼嘅4:30至到5:30。继续咧喺周末时分咧，会有我哋嘅主持人陪伴喺你嘅身边，一齐听歌，一齐开心，一齐度暑假。OK， 下个星期见。

0: 下昼5:30。
1: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乐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946天气预报。
4: 好，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晴嘅，吹1-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9-34度嘅。咁啊，相对湿度60%-90%噶。咁啊，展望咧，今晚咧会系晴到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温度咧介乎于28-36度啊，相对湿度50%-80%噶。咁啊，今日天气咧都系比较地热啦，大家咧要注意翻咧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展望咧，13号咧会系云量增多啊，天气咧亦都会系转有啦雷雨嘅。
3: 946路
4: 况，好啦，事不宜迟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咧关注翻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机场大道、月湖台往兴业路啊。目前咧因为有施工啊，所以咧龙尾咧要去到啦罗村立交。除此之外咧，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啦、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天地路、健身路、福贤路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嘅。咁啊，除此之外啦，桂华路彭瑞利对开往呢一个桂华东、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咁仲有啦，区会荣路大良万象汇双向啦，凤山中路清辉路口各方向啦，都系出现咗啦塞车嘅情况嘅。咁啊，白安路啦、八丈大桥啦、往事板左边嘅车道啦，早前因为有事故。

0: 所以呢现时呢仲係有少少阻滞㗎，咁你个交通方面呢要注意返啦。另外高速方面，佛岗北高速平胜大桥呢往北角方向比较慢嘅，咁仲有呢广佛高速啦，沙涌跨线桥呢往广州方向呢同样都系车多。仲有轮教站至到顺德东互通啦，往南沙大桥呢同样都系比较慢嘅。好啦，咁最后呢提醒大家啦，三水港海大道同福路至到口岸大道，以及呢康江南路至到呢园林路段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咁过往嘅车辆呢请注意返啦，工期呢要去到呢九月底嘅。咁欢迎大家啦，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1: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越讲越劲，越讲

0: 工 ，OK， 玩跟嚟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2: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世界，我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越讲越掂，郑聪。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没得吃，冇得食啊，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啊，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系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加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喂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都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咧，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啊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咧，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咧？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咁唱歌嘅呢一唱歌嘅呢一位啦，就梁静茹啊吓，歌名叫做《慢慢来比较快》。咁有时有啲东西咧，你想快又讲真，即系我哋粤语经常都讲嘅，你想快快唔嚟嘅，吓、啊、想快快唔嚟咁点啊咁？或者真系反而慢慢嚟嘅话咧，就仲快过你想快，然后有啲阻滞啦。同埋啲东西唔系话即系你想急急唔嚟系一方面啦，咁第二方面有啲事情又真系唔使咁急嘅，你俾自己都松一松啊嘛，咁样即系譬如话呢一刻听广播嘅各位啦，或者譬如我自己工作紧啦，咁你话有冇啲事情系未处理好或者系需要处理，又肯定系有嘅。咁但系同自己讲就话，即可能要排翻个顺序啦，有个轻重缓急啦，咁然后有啲事情就我哋粤语都会讲。今日唔好搞住啦，唔好啦，唔好啦，听日先咯。咁听日之后后日啦。咁当然你唔系话叫你一定要拖延，而系我哋有另外一句说话啦，去包翻住呢个逻辑。咁交俾杨聪咧讲一讲今期粤讲粤念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粤讲粤念，盏鬼粤语学堂。
5: 长命功夫，长命做。字面意思就是长命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去慢慢做那些永远都做不完的工作，深层的含义就是工作永远是做不完的。这一句说话呢，用来劝导大家不要为了工作搏晒老命挨夜，又或者是过度地透支身体。做事应该量力而行，劳逸结合，将时间拉长来做。只要人还在这里，工作就可以继续做下去。但一旦人冧低咗啦，工作就冇办法再做啦。佢反映咗现代人需要反内卷嘅心态，强调身体健康同埋可持续发展先至系第一位。喺过去漫长嘅农业社会同埋手工业发达嘅时代，底层嘅百姓面临住种种做唔完嘅农活，又或者系手工活，总结出呢一条生存智慧。他们意识到如果一味求快搏晒老命咁做，可能真係将成个身体整冧咗㗎。只要 keep 住你条老命长命啲，先至可以将嗰啲工作持续咁做落去。后咪就被广泛应用到现代职场同埋日常生活当中，用嚟劝慰工作狂又或者係因为任务繁重而焦虑嘅人。譬如你可以讲，你日日都 OT 到半夜，身体点顶啊？长命功夫长命做，听日再继续啦，快啲翻屋企休息啦吓。份 project 咁大，唔使今晚死赶烂赶嘅，长命功夫长命做，拆开几日慢慢搞啦。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啦 ,KK 话呢句说话真係好常用啊，咁样通常讲完之后就咩话出去玩啦咁。咁、啊、又唔一定嘅，讲完之后出去玩系一种啦，即係譬如人哋同佢讲，喂今晚出嚟打边炉啊咁。喂唔系、啊、我仲好多嘢做喎、啊、点出嚟打边炉啊。出嚟啦，长命功夫长命做。咁同埋又或者呢句说话呢，嗰个即将被邀请又要出嚟嘅人可能自己都会讲，哎咁好啦、啊、长命功夫长命做，转头啦，几点钟啊，边度啊咁。即系呢种系你话出去玩嗰种嘅第一种啦，佢都有另外一种就系自己同自己讲嘅，即系话做到咁上下啦，咁跟住话哎呀，真系长命功夫长命做，瞓觉瞓醒再做啦咁，唔一定出去玩嘅，瞓觉都 OK 嘅。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2: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越听越啱听，
6: 唱咩？

0: 有啲反其道而行之嘅，唔系教你点样放松，而系企喺老细嘅角度。一首歌好得意啊，嚟自麦兜嘅其中一首插曲，叫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啊，唔好熟咧，就系佢。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星期一至星期七多劳多得。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多劳多得。

咁啊，讲真啦，洋葱解呢首歌，除咗话有啲新意之外，你又冇错嘅。我哋都多数时间同人哋讲话，喂嗱，抹啲手啦，勤力啲啦，系嘛，一即系多劳多得啦，咁样都好少讲话，喂，唔好做咁多，做少啲咁样。咁至于啱先佢讲到啦，即系话要命自己颈啦，都系粤语里边一种好通俗嘅表达啊。确实啊，有时你用一晚啊，或者即系用好短嘅时间里边去赶完、去做完嘅事情咧，可能真系用咗你好多年或者好长时间嘅健康去更换翻嚟。咁所以真系冇所谓啦。咁有啲长辈啦，就以前有一个好劲嘅前辈啦，教识过我一样嘢。咁佢讲过一句都几金句嘅说话咧，话唔好将人生咧压缩成为一场冲刺，而系应该咧将佢咧铺开变成一场马拉松。又或者咁讲啦，即系每个人嘅嗰个节奏都唔系话好相似。阿方留言就话听聪哥讲，瞓醒再做咁。嗱，讲明先啊，我只系啱先讲个逻辑咋，我唔知道你嗰件事究竟有几咁紧迫，或者你究竟瞓咗几耐，所以咧具体仲系你自己揸主意啊。揾到自己嘅节奏啦，咁呢首歌叫做《节奏先生》。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 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纳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아, 지목신.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2: 郑冲。 越讲越掂。
3: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啊，冇阴。

0: 同埋收入有所瓶颈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
3: 阿 K 话两个加埋 fit 晒啦，咁长命功夫长命做咧就唔关潘伟柏事啊，即系教大家讲嘅系嗰种即系点样去揾到个节奏咯。咁主要话工字唔出头咧，就都系要睇具体嗰份工啦。先讲过喺个语境里边佢讲，喂衰仔，工字唔出头啊，你一迟一份职啦，咁啊唔好再做呢份嘢啦，咁样。咁你讲得轻松啫，人哋唔系咁谂噶。咁所以呢个咧就即系反而系自己谂嘅时候咧，咁就可能会涉及到点样揾出路嘅问题。咁所以两个粤语俗语啦，即系我哋讲粤语嘅前辈咧，都教识我哋几多嘢。咁第一个就教识我哋试下放慢啲我哋嘅脚步啦。咁后边嗰个就话俾佢听，无论你最尾系继续选择做工，定还是辞咗份工，你都要我高头睇下条路嘅。加埋一齐都系几完整嘅工作哲学啦，即系有细水长流嘅耐心，都要有跳出框框嘅视野先得。如果真系合情合理合法又 OK 嘅时候，不妨好似呢首歌嘅歌名咁样豁出去。

等等，望珠珠话边个唱噶呢首歌又几好听、哦，感觉歌词好应景啊！叫咩名字啊？先讲过豁出去啊嘛。咁至于唱歌嘅呢位啊，咁啱都同埋啱先讲开，又话即系打工啊，工字唔出头啊，佢唔豁出去啊，都有啲关系啊。讲紧喺电影里边啦、啊，经典嘅就喜剧之王啊。咁到而家可能一讲出嚟，大家都会有印象啦、啊。去边啊？翻工啊？唔翻得唔得啊？唔翻工你养我啊？嗰位啊，张柏芝。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

0: 型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吹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 爸爸，订单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2: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3: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4: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5: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6: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5: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7: 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8: 唔会噶，
9: 好型噶，一齐嚟！
8: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7: 嚟啊嚟啦吓，嚟、啊、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8: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失面孔哟，
10: 到你。你啊，你啊，
7: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啊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11: 越干越点，
12: 越听越啱听。喂，各位打工仔，你系咪觉得工字唔出头，做到只积咁？哇，都唔知未来喺边度呢。 DJ 嘅呢一首碌架床就系我哋呢一代嘅写照啦。碌架床唔单单只系上下铺，直头系困住我哋青春嘅龙炉啊。你諗下，床窄到翻身都难，抬头就系天花板，就好似打緊嘅嗰份牛工咁，俾现实压到唞唔到气。歌词里面唱，一堆吉他放于碌架床下，为咗生计，梦想只能够塞喺床下底嗰度封尘。但系呢一首歌就系俾我哋有一种唔认输唔认命嘅感觉。如果你成日都觉得日挨夜挨，唔知何时系尽头，不如听下 DJ 嘅呢首《碌架床》，你会能量爆炮噶。

得唔得？阿洋葱话啦，听完 DJ 嘅首碌架床之后咧，你会能量满满嘅。咁啊，希望各位啦都真系如愿以偿啦，揾到属于自己嘅嗰份满满嘅能量啦。今期嘅越讲越甜啦，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长命功夫长命做，另外一个咧就功字唔出头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啦，明白到长命功夫长命做嘅嗰份淡定啦。亦都要记得啦，就系功字唔出头嘅呢份警醒。正如话斋，真系有时又唔使话为咗工作啦，就搏晒老命，命都唔要。咁当然咧，亦都唔好俾工作咧框死自己。最好嘅状态，当然系喺工作啦，同埋生活之间都揾到属于自己嘅节奏啦。喺打工同埋创业之间咧，可以好准确、好客观咁样啦，睇清方向。咁都祝愿各位咧，就系顺利啦，亦都有自己精彩嘅人生。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
6: 合作共赢。
2: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2: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2: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5: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8: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
6: 业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 3.7 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8: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9: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两三年就改一次。
8: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10: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8: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11: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8: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1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8: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1: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5: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4: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6: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7: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8: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 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9: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20: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21: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2: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2: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23: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4: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就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22: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5: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6: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5: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7: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8: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 12.5 次减少到近年的 9.6 次。今春

0: 我国共发生八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 1.52 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 2.44 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四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 40%， 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合新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千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零百加速 3.8 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0: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6: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一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四分之一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0: 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食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勾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5: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格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噶，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8: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9: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8: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9: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8: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9: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10: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1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1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11: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13: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声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4: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11: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
1: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号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4: 秦琼吃了一惊，用右手拿起一支剑向左膊后面一督，他说你放手。只听见扑一声，又听见那个人哎呀咁一声。秦琼起身来，后面那个人劈啪咁搭低死了。秦琼拧转身一看，原来这个是客店的老板吴广。他窒了窒，正在这个时候又见到两个人手上揸着把单刀在外面砰声撞入来，哎呀弊。各位，吴广为什么事要捉秦琼？撞入来这两个人又是哪个呢？等我慢慢讲。原来潞州一带近日就发生了几件盗劫案，县官就派出捕快班头四周去查访办案，又通知了管辖之内的大小客店，但凡是遇见生保可疑的人呢，都叫店主家去衙门报告，以便追寻线索。咁啱秦琼来到吴家老店住宿，吴广一睇佢有马匹、兵器，一个被肚里面装住好多嘢，重捏捏嘅，形迹十分可疑，就暗中叫佢舅父快啲去衙门报信，话客店嚟咗个可疑嘅人客咁。黄昏嘅时候，佢舅父同埋两位衙门嘅班头，呢个系边个呢？就金甲同环啦。一嚟到客店，吴广一讲呢个情形，金甲同环亦觉得好可疑噃，当时就想去查问噶啦。吴广就话啦：，哎呀，两位老爷唔好急，这个人生得神高神大，又有兵器马匹，看个样子实是个江洋大盗占山霸岭的寨主顶了。两位明打明敢去，只怕打草惊蛇吧。不如你两位在我帐房饮下酒先，等夜晚黑他睡着了，你们就再去按他，就捉实他了嘛。金甲同环听吴广讲亦有道理，他就说了好了，一於咁啦。咁两个人就喺帐房飲酒。吴广呢又叫佢舅父左一次去后面睇睇，右一次去后面装一装。点知秦琼间房一直都冇熄灯。等啊等。一直等到三更过后仲系冇熄噃。吴广就话啦。
5: 到呢个时候佢仲唔熄灯㗎。是不是睡足觉唔记得熄灯呢？两位老爷啊，不如我哋后面睇下呢。
4: 金甲同环话好，去睇下。咁两个人都勒紧腰带，揸住把单刀跟住吴广去后院啦噃。去到啦，吴广行到门口喺门罅度装，金甲同环呢喺房门一左一右用手指饮啲口水，整湿啲窗纸。督个窿仔装入去，

0: 只见有个人坐喺床树，面向住里边啊，对住个包袱喐都唔喐。外边呢几个人嘅心都觉得好奇怪，做乜嘢呢？唔讲啊，谂咯。咦，有死鸡汁啊！等我静静入去，出其不意喺后边一下揽实佢，咁呢个贼咪算系俾我捉到噶啦。唔使讲啦，上瘾一定唔少得我嗰份啦。佢越谂越啱，亦冇通知金甲同环，自己轻轻一拱到门，念手念脚行入去房，嚟到秦琼嘅身后，双手一揽，就喺秦琼后边揽实佢。秦琼吃咗惊，想用简嚟督下佢个膊头，将佢推开啫。点知吴广呢阵时呢，正系礼转条颈讲俾金甲同环听，想话我将佢捉住啦，你哋快啲嚟啦咁。咁啱呢一拣咧，就督正佢喉咙。吴广当堂就气绝身亡，成个跌低。金甲同环见到吴广搭低呗，一齐举刀冲入房。秦琼一睇认得啦，佢就话：啊，你哋两位唔系衙门嘅金爷同铜爷？金甲同云亦打咗个突，仔细一睇话：啊，你唔系山东嚟嘅秦二哥？乜你仲未翻山东咩？秦琼话：冇错，系我。两个人压低把声话：秦二哥，点解你仲未走啊？秦琼亦都压低把声话：系，自从同两位分手之后，我就病咗住喺客店嚟。咁啱呢，山东有人嚟，将批文带咗返去先。我病好之后就去咗趟霍州探个朋友，直到而家我先嚟起程返山东咋。你寻日我路边就执到呢个包袱，我先同我打开一睇，里面原来都系啲珠宝玉器嚟。我諗呢个包袱呢，实系啲响马赖低。我想话听朝一早入城去衙门禀告呢，所以我諗唔得。如果去报案见咗袁太爷之后，因为我哋都系官家嘅人啦，讲唔定会因为呢啲事唔知耽搁几耐㗎。本来我早就应该返去山东消差，如果咁样再耽误落去，将来我返去就冇法子交代㗎喎。我正喺度諗緊点做好，突然间有个人喺后面揽实我。我以为是响马嚟添，我失手一拣咪打死咗佢。原来是吴广吴老板喎。喂，点解要后面揽实我啫？金甲同环就将吴广点样叫佢舅父嚟报案，误会秦琼系个江洋大盗个事，就讲俾秦琼听。秦琼话：，哎，你睇下论尽唔论尽呢？两位，你将呢个包袱嘅嘢收起嚟先。咁呢个包袱嘅嘢就算系你哋两位噶啦。你谂啊！我亦系个官差，唔会做犯法嘅事嘅。不过到咗衙门，袁太爷追究呢个包袱嘅来历，我话佢系有口难言，讲唔清嘅噃。净系呢场人命官司，我已经系够打噶啦。两位兄弟，你话点啊？金甲就话啦：秦二哥，你讲得啱。至于呢个包袱嘅嘢，我哋帮你收埋先，以后点先算？不过呢个人命官司啊！唉，够晒麻烦㗎啦。秦琼话：咁错都做错咗喇，就算你填病都要㗎啦。同环话啦：咁叫苦主嚟啦。於是金甲同环行出外面，大声高叫话：老板娘，老板娘！嗌咗几声，就听见东厢房吴广个老婆柳氏喺被斗里面应啦：
1: 边个啊？
0: 金甲话啦：你起身啦，我哋衙门嘅官差，你哋吴老板啊俾人哋吴相打死咗啊，快啲。柳氏一听，哎呀一声就吓到地地震，连忙着返衣服行出嚟。佢入到秦琼间房一睇，就坐喺地下对住吴广嘅尸体放声大哭。金甲话啦：喂老板娘啊，人已经死咗啦，就唔好喊啦，你等住打官司啦。同环去前面账房将吴广的舅父叫出来。这个伯父听见吴广说死了，眼都定了。金甲说了：你是他的亲舅父，那听日报案过堂打官司呢， 你同老板娘两个都要去㗎。柳氏就喊住咁话啦，
1: 差官老爷啊，我真係唔敢见官㗎，唔该你哋帮我办咗佢啦。
0: 金鸭话唔得㗎，你係府主，你唔出头点得啊。阿老板唔该攞张席嚟啦，冚住吴老板条丝先，你千祈唔好喐佢噃，死尸不离寸步啊。等听日天光啦，我哋去衙门请太爷嚟验完尸，你先至喐得佢㗎。你劝老板娘返入房先啦，叫佢唔好喊啦，等天光之后再讲啦。咁个伯父千劝万劝，将柳氏就劝返到自己房间。金甲同还两个呢就留低同秦琼商量见官嘅事。又将嗰啲珠宝玉器分成为两包。每人一包，将佢贴身收好。等到天光啦，同还出去搵住呢处嘅地宝，叫他派架车嚟。地保一听吴家老店出咗人命案命，嗱嗱声去附近啲铺啊要咗架大车，跟随住同还嚟到吴家客店。同还话啦：秦爷，要委屈下你啦，同我哋去一趟县衙门啦。秦琼话：好，行啦。咁跟住两个官差出嚟上咗车，地保啊将秦琼嘅行李被套一齐攞出嚟放喺车上边，将金装簪就挂喺马背，呢匹黄骠马呢亦绑住喺车尾。两个官差同埋柳氏上咗车，车夫啪咁一摇马鞭，就直奔城里边嘅县衙门。呢、这个时候做客林一带都嘈到冚冚声，话吴家客店啊出咗人命案，吴广俾人哋打死咗啦，凶手已经捉到。而家介去衙门啊，咁大家听啊咁热闹，边个唔出嚟睇下呢？话咁快啫，呢、这个小村镇啊都逼满晒人，仲有嗰啲好事之徒啊，三个一群就五个一队，跟住架车嘘嘘声一直就送到县衙门门口，睇住将秦琼、柳氏都带咗入去之后呢，先至一到空而散。咁金甲同还将秦琼、柳氏带到入去班房等住，叫个差役入去禀告知县蔡有德。蔡有德连忙升堂，金甲同还就上前报告话：回禀太爷，寻晚做客林吴家老店嘅老板吴广前嚟报告，话佢间店咧住落一个可疑嘅人客，有马匹有兵器，一定系江洋大盗咁。小人跟住到客店，吴广又话呢个人嘅兵器好重，会系好棘手嘅，不如等佢瞓着先至捉佢，冇咁费事啦。咁小人呢就等到三更之后，同吴广去客房捉人，点知吴广过于莽撞，都唔同小人打个招呼，自己一个人就冲入去喐手。点知道住房呢个人就系、是、上次由山东嚟嗰个界差秦琼，吴广误会佢系江洋大盗，吴广入去一喐手。据秦琼讲，佢哋以为住咗黑店，将吴广当成系贼，一剪就笃落吴广嘅喉咙上边，就将吴广误伤打死咗。而家小人将府主凶手一齐带咗嚟，请太爷审问。各位，呢次一审问，秦琼又有一番新嘅愈合啦。究竟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哇，喂，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2: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1: 吓，唔单止你件衫，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2: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1: 嗱，三手烟咧就系指烟雾吸附残留喺衫啦、家具呢啲表面，形成有毒丝岩嘅物质。传统嘅清洁方法啦，系好难清除噶。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嗱，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啦、哮喘，特别系儿童群体啊。而且就算你阿爸戒咗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边都会仲存在三手烟噶。
2: 吓，原来系咁噶，唉，我要快啲劝我老豆戒烟先得啦。
1: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2: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0: 百九十五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中考即将放榜，七月十四号星期二早上八点到九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横轴时间，纵轴空间，每一个纵横交错，定格一个锚点。
1: 当回忆沉入深海，当水上人哼着旧时歌谣飘过，
0: 往事就被轻轻打捞。
1: 佳人有约时光曲，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今天要说说李宗盛的歌曲，我们选了一个角度，就是他的冷门歌。可是很多人说李宗盛的歌真的有冷门歌吗？我相信对一个创作者来讲，因为他实在是著作等身，然后发表了那么多的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一定有一些是非常脍炙人口、皆知向闻的，但是也有一些呢，知道的人就相对比较少。就你听《爱的代价》那首歌有多么的熟，那可能你听今天节目里跟你分享这些歌，相对来讲机会就不那么多。但是这些冷门歌里，它有随着时间而来的一种沉淀，反而越经久越耐听，就和你一起分享。

0: 那是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当中，李宗盛演唱的最早的一首歌叫做《生命中的精灵》。事实上，很多人也是从《生命中的精灵》开始认识了李宗盛。他做音乐的时间很久，到今天超过60岁，大半生呢都在和音乐打交道。那我们随便想想，像《山丘》《凡人歌》《鬼迷心窍》《当爱已成往事》，这些就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他写人生的浮沉，写百转千回，岁月的功力啊，让这个男人从小李变成了大叔，而年轻的人们都以听懂他的歌作为自己成长的标志。
1: 你现在

0: 请进来我的世界，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有人陪你愁。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李宗盛在开场白这首歌里面所说的话，常常也被我们放在某些节目里面用来做开场白。他的独白式的唱法在这首歌里面体现得最明显。我不仅仅是跟你说一个情感的故事，我也想用和你打招呼的方式开始你跟我之间音乐彼此的一种生命往来。
1: 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

1986年之前，李宗盛已经签约了滚石，他帮潘越云、张艾嘉等等这些歌手来制作专辑，其中他和张艾嘉之间略微暧昧的氛围也备受关注。两个人的感情后来在制作《爱的代价》那张专辑的时候被推向了顶峰。据说张艾嘉也曾经亲口问过李宗盛，说你到底是不是喜欢自己呢？李宗盛却很少有正面的回答。在1986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想象后来很多事情的发生。那个时候对李宗盛来讲，感情一定不是第一位的。他正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首张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这里面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们今天在冷门歌当中跟各位分享的开场白。现在他用很简单的吉他伴奏，将同样的歌词重复了三遍，然后结束。所有的故事都不必细说，暗潮汹涌，五味杂陈的人生，自然有人来对号入座。这是李宗盛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也是他的音乐人生的一次开场。

生命中的精灵当中有很多歌曲都流传到现在，除了特别走红的之外，也有今天可能会被我们归入到冷门歌里的这一些，比如当中的这首《你像个孩子》。

0: 这一首《你像个孩子》也收录在当年的《生命中的精灵》那张专辑中。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你会发现这歌词在今天来听好像仍然能够切中痛点。他歌中像个孩子似的要我为你写首歌，写了一个写歌人心里面那种一点点无奈又宠溺。他说不是他不想写，而是生活的苦总有一天会被你通通化解，而当你真正懂得那些俗世的道理之后，就再也不会像个孩子一样要人为你写首歌了。我想起毕加索也曾经不无遗憾的感慨，他说我用了一生的时间才学会像个孩子一样的画画，原来人身上的孩子气就是最珍贵的宝藏。今天要跟你听听李宗盛的冷门歌。
1: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来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品，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风归来的人》，青春正是长长的风，来自吴莹。

今天我们说冷门歌其实不见得那么冷门，有一些真正爱他的人会听过这些歌，但我们所说冷门也许是对于更普遍更大众的情况下单纯的一首流行歌曲的印象来讲。李宗盛今天我们在主题里分享的这些歌都不见得是皆知向闻的，但是他在那个时代写出的歌词跟旋律，到了二三十年之后我们的今天，他仍然有鼓励，他仍然有影响力，甚至有智慧。你曾经爱过的李宗盛的那一首歌，也欢迎你推荐给我们，不管它是热门还是冷门。

0: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1: 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的开场，就是来自张艾嘉的声音。

首歌叫做《一个人》。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李宗盛还在明星工专念书，大学生的年纪只有17岁，在青春的迷茫里享受自由。那时候他是真正的一个人。据说那年中秋节放假，他独自一个人冒雨奔跑，摸不清前路的恍惚让自己很郁闷，所以到家就迅速写成了这首歌。

我们可以听到这首一个人呢，里面是加了和声的，但是前面我们听到的那首风归来的人，李宗盛说，其实我在现场可以加和声，但是我不想加，因为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替代童安格。事实上是童安格帮助他完成了生命中的精灵那首歌，包括其中的那一首风归来的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一个人把自己专业的事情做到极致，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中跌倒，这样的创伤要多久才能医得好？一个人在现代与传统中寻找，怎样的答案才能让大家都觉得好？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讲是心里面最真实的疑问了，所以他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在自己的音乐里面写出了这样的迷惘。但是后来在跟第一任太太离婚，包括跟林忆莲相守，然后又回到一个人状态的时候，我估计好像终身都在考虑和没有弄明白那些不是每个人都会碰上的苦恼，为什么偏偏都被他遇到跟看尽。但是能够有安慰的就是这些故事，这些一个人的状态，一群人的状态，两个人或是一个家庭的状态，他的歌里都曾经写到了。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其实呢是个冷门歌曲，因为当年他写这首歌是给台语歌的天后江蕙写的，他完全是根据江蕙当时的人生状况包括人生的苦恼去写的这一首歌。但是你发现到今天也过去了十几二十年这么长的时间，这首歌反而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它会变成一首热门歌，因为它的名字叫

做晚婚。如果这个时代比他写歌的那个时代晚婚更加普遍，来得更加自然的话，那么这首歌就注定会被更多人喜欢了。这首歌没有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里，但是在《既然青春留不住》这个演唱会当中，他特别奉献给大家，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被很多人喜欢。

0: 在演唱会现场，所有的掌声就是对一个创作者或者是演唱人最高的褒奖。所以我们会在音乐当中能够听得到一首歌在众人心中的回响，这是一件特别过瘾的事。如果你对这个世界输出价值，以作品的方式流传一世的话，
1: 这是我跟江蕙。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2: 新能源汽车防火安全，你知几多呢？充电过程当中存在高压电、高电流咁嘅因素，以防万一就唔好喺车内停留啦。
3: 定期车辆保养，检查电池健康状况，提前排查安全隐患，
2: 千祈唔好随意改装或者加装线路。新能源汽车一样要注意
1: 用电安全。
2: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展。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2: 西雅图偷飞机的年轻人说，他想看看那只顶着夭折的宝宝在海上漂游了17天的胡鲸妈妈。
13: 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里写，在满地都是六便士的街上，他抬起头看见了月光。
12: 这世上总有我们未尽的梦想，无法付出的爱。
13: 家人有约，音乐有光，
12: 让每一种情绪被听见，让每一种遗憾被治愈，
13: 让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14: 李宗盛之所以让很多人在听的过程里，在时间的过程里觉得动人，尤其是他写到的爱情，是因为他很少在爱情中哭诉自己的付出，而多的是对曾经的反思。年轻人喜欢听伤感的情歌，喜欢唱倾其所有依然得不到你，那么爱你却抛弃了我和曾经。在李宗盛那里没有这种哀叹，没有这种抱怨，他只会说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他写过的这些歌就像是那个嗡嗡作响的声音。晚婚和他的另一首歌，我觉得又有一种天然的搭配，叫做给所有单身女子。你想晚婚是不是其实也是给所有在等待那个婚姻的单身女子呢？当然我们在晚婚中有看到很多人的留言，大家在于这个社会越来越宽容的状态，当然是更开心更自由的。李宗盛用音乐的方式写出了这种困扰，也写出了这一份祝福。给所有单身女子这首歌收录在1984到1989李宗盛作品集，当年是由陈淑桦来演唱的，同样也是单身女子的都会代言人。

如果一个悲伤的女子从你身边走过，你放心，那不是我。这是李宗盛在给所有单身女子这首歌里我最喜欢的一句。

如果说在晚婚里，他是对所有还没有迎接到婚姻来临的女子，单身女子的一种深深的祝福跟理解的话，那么在给所有单身女子这首歌里面，它则是一种鼓励。这首歌它其实是劝女孩子们不要被爱所迷惑，但是如果伤心是所有感情最终要面对的结局，那么大可不必执着于谁对谁错。而女孩子最酷的时候，就是心里面没有任何人，也不会为谁所愤怒焦虑，患得患失的时候。

不要让自己在爱的漩涡终日悲伤却不知所措，爱的习题你自己会做，你不必别人在旁边啰嗦，等你高兴了再说。所以为什么说李宗盛写的很多歌真的是都会女性的代言人，因为他太了解女性。他说家里面有妈妈姐姐妹妹一大堆，然后婚姻当中又有几任太太还有几个女儿，所以他说我跟女人这辈子的缘分是不浅的，不浅最重要的是还深深的懂得。在李宗盛写过的这么多歌

歌里，我们从晚婚到给所有单身女子。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叫做《忙与忙》。反而这个版本是更加直接的，收起了所有的同期。

忙与忙是李宗盛当年为张艾嘉打造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张唱片也开启了台湾乐团风行至今的概念专辑的风潮，台湾百家唱片的第19名。专辑完成之后，李宗盛曾经说，这是我最呕心沥血最满意的一张作品。所以呢，这首歌4年之后他拿回来自己又唱了一遍，而且你会发现跟张艾嘉的那个版本相比，他加了一点点这个节奏强劲甚至有一点摇滚气息的男性角度的《忙与忙》。他提出的核心可能更多的是，整日的忙碌究竟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或者只不过是被社会的规则困住无处逃生而已。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啦？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 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在《生命中的精灵》专辑当中呢，李宗盛把他给张艾嘉写的另一首歌也拿回来唱了。当然我觉得是不是就是直接用了那个版本也说不定啊，叫做《爱情有什么道理》。这首歌严格意义上不算是冷门歌，因为熟悉李宗盛跟张艾嘉的人一定都听过这一首。但是在李宗盛那么多那么多的经典之外，它算是相对冷门。爱情有什么道理？到今天，这仍然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这首歌的歌词是李宗盛和张艾嘉共同填词完成的，它也曾经是《粉红女郎》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在这首歌响起的那一集，万人迷为了让可怜的孩子重新拥有爸爸，他放弃了追求自己爱情的机会，也让那个迷途的男人重回家庭。他转身离去的背影有多潇洒就有多心酸。后来李宗盛就将这首《爱情有什么道理》收录到了他自己的合集当中，他大概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听众，很多时候在爱情中，无论是开始、中间还是结局，有些话就放在心底吧，别跟爱情讲道理。

这首歌和自己赛跑的人开篇就说亲爱的 Landy， 这个正是李宗盛对张培仁他的好朋友的一个昵称。90年代初拥有窦唯、张楚还有何勇以及唐朝乐队的魔岩文化，他的缔造者就是张培仁。李宗盛这首歌听起来是写给张培仁，但他用了一个借喻的方式啊，其实他是把一种鼓励跟理解写入歌里和更多人分享。他安慰每一个听歌的人，学业上的成绩并非生命的全部，而找到真正属于你的天地本位并且你为之努力才是重要的意义。我觉得李宗盛说这个或者是写这个特别有说服力，是因为他自己就不是一个学习成绩很好的学霸型的人，他在学业上的举步维艰，甚至到了大学也依旧延续，可是他在音乐上的那个天分，甚至是从不识谱开始创造自己的王国，那个其实就是告诉你人有不同的能力，而应付考试取得学业上的成绩只是人的诸多能力当中的一种。而终其一生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这是一场生命的长跑。听一首更久远的歌吧，李宗盛在训乐团当中的阿宗三件事，和自己赛跑的人阿宗三件事都有具体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萨迦邦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迦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几，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几，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最中意帮衬你当生果嘅，
5: 我哋啲生果好新鲜噶，
4: 唔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唔会短斤少两。我哋啲街坊食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8: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奇葩医疗嘅暑假预约已知，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3: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4: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5: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2: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有年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2: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10:30。
1: 安全提醒，当洪水来袭时，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可以爬上屋顶、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有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向当地政府和防汛部门报告洪水态势和受困情况，寻求救援。冇通讯条件的时候，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时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切记尽量不要独自游水转移，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折断时，要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儿大读书女司麻，公胆读书煮春茶。
3: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品味，枕上诗书闲好处，门前风景雨来家。
2: 读书更是一种自我修行，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
4: 人生漫漫，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人，愿你有书箱装满行囊，有梦想闪闪发光。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6: 强对流天气是所有天气当中最难预报的类型，它来得快，变化快，破坏力大。
7: 面对强对流易发季，大家要多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啊！
6: 这样就能够对天气多变做到
5: 观之有物，心中有数。
7: 生命安全，你我多上心。
5: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模式啦，
1: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2: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3: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4: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1: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六点三十分，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 23.6 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 30% 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

0: 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2: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3: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4: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5: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卫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选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6: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7: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0: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1: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我又没有面海。
10: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2: 党员呢知道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1: 我们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妈，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

0: 累吗？哎呀，太感性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 3.9%， 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1.0%， 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 3.1%， 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6: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7: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8: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9: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8: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10: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8: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鑫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11: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铁，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8: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12%。
12: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8: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13: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7: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销费活动。
4: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

0: 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1: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三个全国总冠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三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0: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1: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0: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3: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2: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4: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

0: 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2: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何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度表現、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2: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定，
1: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2: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这个夏日就用快乐填满冰箱，多款人气美食热辣回归，成帮你一日三餐住家即享同款美味。广东老字号红樽早餐茶点套餐限时返场，一早里面为你打包好有瑶柱糯米鸡、虫草花干蒸、马拉糕、生肉包、核桃包、南瓜馒头和港式大鱼蛋。首推的就是瑶柱糯米鸡了，软糯的泰国糯米里面包裹着粒粒完整的瑶柱，搭配鲜嫩的鸡腿肉、海味、肉汁和米香巧妙融合，口感非常之丰富，超满足。虫草花干蒸真是采用优质猪后腿肉和鸡胸肉搭配，大于80%的扎实肉含量，皮薄馅靓，一口爆汁。套餐还特别推荐这一款用深海鲷鱼打造而成的港式大鱼蛋，不单止个头大，而且肉含量好高，口感 Q 弹，鱼香浓郁，在家就可以食上人气网红同款。而家到手七包只需要69.9元咋，等于50元鸡就有一笼了，性价比真的超高啊。同样是顺德品质出品的还有佛山老字号水晶箱子出品的 XO 酱捞面，就是为了没什么胃口又肚饿的人量身订造的，非油炸热风干面饼，爽滑襟煮不易烂，捞埋秘制的 XO 酱，在屋企就可以复刻门店同款，独立包装，随取随煮，现在39.9元就可以带走一箱，一共10包。下午茶心思思想搞些新花样，风味派几款明星爆品值得你入手啊，99元任选三草，一 set 买翻屋企，随时想食就食。爆汁烤肠一盒5条，原味精选优质黑猪肉，淡淡肉感，黑胡椒味，精选优质猪后腿部分蒸瘦肉，加咗黑胡椒，微微辛辣，芝士粟米味，浓浓嘅芝士加甜粟米，一口爆浆，甜而不腻啊！酥皮馅饼、纸皮烧卖、黑猪肉水饺同步热卖中，更多好饮好食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4: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在暑假里面亲子接触会多了很多，这方面你有一些怎样的建议呢？
10: 因为准备同学生讲一个课，我就叫学校配合搞一个调查，就问小学高年级同初中的学生，你最希望爸爸妈妈可以点样？咁啊，俾咗好多个答案俾佢。
9: 嗯，
10: 其中最多人选嘅系乜嘢呢？你有冇估到啊？嗱，我俾咗几样嘅，一得闲就带我食大餐。
9: 嗯，
10: 第二个咧，好似能够同朋友一样同我倾闲偈。第三个咧，多啲陪我去行街。
9: 哦，
10: 再有就关心我嘅学习。咁
9: 倾闲偈吧，系咪啊？
10: 啱啦，最多学生选嘅就系我希望爸爸妈妈 能够好似同朋友一样跟我闲聊。
11: 嗯，因为经常没有闲聊是吗？
10: 是，所以呢亲子关系就是这么重要的。暑假期间我觉得修复亲子关系应该摆在第一位。咁啊，点样建立呢？我俾几个建议哈。首先一个呢，要等孩子觉得翻到屋企，我系好快乐嘅，我系可以好放松嘅，中意翻屋企先。呢、这个总嘅目标。咁啊，点样先可以做到咁呢？首先一个呢，俾孩子有一个安全感。我哋大人都系咁啦。如果喺单位成日都觉得唔安全嘅。一阵又俾车间主任闹，一阵咧又俾同事讲背后话，一阵咧又话我冇完成任务，咁你成日咧就要谂我点样应对呢啲关系咯，系咪啊？等我自己唔好蚀底咯，冇一个安全脑啊，又有一个咧成日都要谂住点样去
11: 应对屋企人嘅提问，
10: 系啦，所以咧喺一个地方冇安全感，佢工作就工作唔专心。学习就学习唔专心噶啦，所以首先一个就系爸爸妈妈唔好嗌交。呢、这个又我咪搞调查噶吓，我话你喺屋企最害怕乜嘢？最多人选嘅就系爸爸妈妈吵架，
11: 因为呢个系会直接影响到成个家庭嘅氛围。
10: 系啊，第二屋企嘅人对佢有错能够接纳，唔会指责。第三个咧。做乜嘢事情都可以得到你嘅支持帮助，有人帮佢兜底，咁就安全咯。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五百强宜家家居实景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2: 中考即将放榜，7月14日星期二早上8点到9点，市招生办将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中考评卷以及录取安排同大家互动交流，并公布查分时间。各位考生家长有咩问题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九四六路况，
4: 好啦，咁睇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海白路嘅鸭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有慢，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就往兴业路方向，佛山大道啦，车程路段咧就往大岭。另外广佛高速监控中心的消息话，就沙涌至到雅瑶互通往开平段呢，就因为那里有施工封闭了右边两条车道的，而家大概排了1公里车龙。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4: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我是大田。
5: 我是何思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4: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余乐福。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早上好。
4: 今天天气怎么样？
6: 预计今天的话是多云渐晴，有分散雷阵雨，然后最高气温能有36度左右。今天就是一个高温和雷雨相伴的天气，然后明后两天那个降雨更加明显，然后都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然后高温得到缓解。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都是32度左右。
4: 好的，谢谢。
5: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各方力量全力支援广西抗洪抢险。
4: 佛山西甲开波，参赛队伍首次覆盖粤港澳大湾区所有11个城市。
5: 佛山地铁推出政务自助机、双体角等多元便民服务。
4: 佛山企业帮浦循环的两位专家研发出能够大幅提升动力电池回收效率的新技术，获颁欧洲发明大奖。
5: 减弱之后的风暴巴威继续影响华东，国家减灾委启动4级应急响应应对。
4: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7: 早知佛山。
4: 广西之前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导致超过63个院区受灾，电网安全以及供电保障面临严峻考验。连日来佛山各方力量纷纷行动，全力支援广西的抗洪抢险，请听综述。
8: 在省应急管理厅启动跨省增援机制之后，佛山市森林消防综合救援队集结23位指战员，出动大型排涝车2部、子母式龙吸水1部等装备驰援桂港。在当地一个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深达2米，队伍采取分区作业梯次推进的方案，昼夜作业，抽排积水超过16万方。南方电网广东佛山供电局累计派出抢修人员388人，调配应急发电车10部、排涝车1部赶赴桂港，已经恢复超过4700户居民供电，总体复电率86%。企业方面， 南海旅水瑞航渔船制造厂快速集结力量，调配四隻全新的冲锋舟装车发往广西，全力补充一线防汛救援装备，为解决运输难题，企业负责人线上求助，获得其他爱心企业无偿提供货车运输服务。渔船厂仲启动应急生产预案，加班加点赶制冲锋舟，随时响应各地的防汛救援需求。而旅水亚太西澳电梯公司则针对广西贵港的灾情，迅速采购矿泉水、雨衣、面包等大批生活必需品，分两批次运往灾区，并且安排工作人员赶赴当地参与物资发放。佛山民间救援力量同样冲锋在前，佛山市南斯退役军人志愿救援队同红英志愿救援队20位队员带住6部车5隻艇驰援广西宾阳，在暴雨洪水当中累计转移受灾被困群众大概200人，获救者当中包括刚刚出世十几日的婴儿、90几岁的失能老人和即将临盆的孕妇。南海区青年志愿者协会则筹集价值76000多元的应急物资，随南斯救援队运往灾区。顺德区饮食协会短短三日筹集现金捐款近31万，加埋爱心企业捐赠的物资，总价值超过70万。禅城张茶15家纺织企业共同筹集价值大概6万的生活物资，支援贵港。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综述。
5: 佛山市住建局曝光两个发布房地产不实信息的自媒体账号，其中视频号某某幸福房产发布多条短视频虚构楼盘成交单价和所谓的附赠车位信息，涉嫌虚假广告，违规内容已经被平台下架。另一个账号佛山某某的检漏房就捏造项目开盘去化低迷等的虚假信息，配图和项目无关，渲染悲观情绪。
4: 市住建局发布风险提示，就话今年上半年佛山新建商品住房的销售已经同比回正，市场呈企稳回升态势，但个别房产自媒体账号为了博取流量，涉嫌恶意炒作、虚假宣传、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房地产市场秩序，相关线索已经移交网信部门处理，并提醒市民不信谣、不传谣，各房企和经纪机构应该拒绝同类似的自媒体合作。
5: 佛山首个新建类配售型保障房项目在桂华三路启动配售，一共155套，基准配售价格是每平方米8005元，保障对象就是户籍居民和人才两类群体，符合条件的需要在8月10号之前登录佛山智慧房产小程序提交申请。所谓新建类配售型保障房是相对于筹集类和配租型的保障项目，是全新开工建设，而且按保本微利的原则定价。
4: 知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在佛山出席活动的时候说，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分化时代，具备高品质好服务的好房子会穿越周期，它的长期价值会在未来的市场里面得到更加充分的印证。讲到佛山楼市，马光远分析认为，十年间佛山常住人口净增大约230万，制造业就业广泛同城，相对可负担的居住成本会共同支撑起佛山的置业底盘。
5: 佛山地铁联合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创新推出政务服务顺路办新模式，在灰旗路站、智慧新城站等地铁站点布设市民之窗、 AI 智慧拍照机等自助服务终端，市民在日常通勤中就可以就近办理参保证明、不动产查询、证件照的拍摄等高频便民事项。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话，将结合市民需求持续拓展网点布局，逐步在更多地铁站点同企业园区布设自助终端。
4: 另外咧，就佛山首个地铁双亲角咧，就落地喺林岳西站。站点同有趣会合作设置咗色彩鲜艳嘅展示区、详实嘅嘉宾资料卡，吸引唔少过往乘客驻足扫码。林岳西站作为广佛连接嘅重要枢纽，日均汇聚大量嘅年轻通勤族。这一次将双亲角落地，有效解决年轻人工作忙、社交圈窄等实际问题。地铁站的管理方说，地铁不单止是通勤工具，更加要成为传递城市温暖的公共载体。
5: 佛山西甲足球联赛上周末开幕，在揭幕战中，卫冕冠军的广东凤旅和平均年龄不够18岁的广州英华斯力激战到点球阶段，最终3-4爆揽输波。今届赛事规模创历史之最，48支球队首次实现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全覆盖，贵州穿超全国冠军等亦都同场竞技。 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将进行104场较量，会持续到8月23号。咁另外呢一届佛山西甲咧首次系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超过1000家商家提供专属优惠，覆盖食住行游娱购嘅全业态。
4: 央视同中影集团共同策划嘅进影院睇世界杯活动，寻日喺三水举行，180名球迷齐聚当地影城，通过大银幕观看阿根廷对瑞士嘅赛事直播。有观众话，同志同道合嘅球迷一齐睇波，气氛系非常热烈。三水方面亦都藉呢次活动咧，向全国发出邀请，欢迎各地球迷嚟佛山睇西甲。
5: 佛山越野营地越岛城市分营在南海半月岛公园启用，里面配置了500册优质图书，搭建起可听风、可阅书、可分享的沉浸式自然阅读场景。之后举行的首场主题户外阅读活动，就组织15组亲子家庭共读自然绘本，并进行页片观察和分享。未来还会每周推出不同主题的户外阅读活动，引导市民走出房间，走进公园。营地由佛山市委宣传部、佛山市文明办主办，旨在推动全民阅读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佛山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
4: 佛山首个名村加名企康养服务共建平台在禅城的紫南村启动，旨在打通城乡康养资源的流通渠道，探索文旅康养融合的新路径。紫南村方面说，全村现有60岁以上的长者1600多人，村集体每年投入千万元保障老年人的福利。禅城区民政局就说，平台是禅二年品牌向康养旅居领域延伸的重要成果，将围绕康养文旅资源的联动、识老线路开发、长者学堂运营以及品牌推广这四大板块深度合作。
5: 佛山市医院龙岗医院紧密形成市建共

0: 系统性解决方案。邦普循环话，呢一次获奖系产业大势、技术体系同战略布局嘅综合成果。企业已经喺匈牙利设立公司，会进一步促进中欧新能源领域嘅技术合作。
1: 眼睛疲劳引起模糊干涩、流泪怕光，就贴好视力蒸汽眼贴缓解视疲劳。
2: 好视力26周年庆，946老友有福利，
1: 打400-780-8338，人人都可以直接体验三日份嘅眼贴。400-780-8338。
3: 本品不能提供药品。
4: 各位老友，2026惠民汽车换新季，比亚迪杀价帮专场嚟啦！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车行想攞优惠搞唔掂㗎，唯有我哋嘅专场攞到独家底价，现场仲可以试驾全新旗舰海豹08同埋萨格邦专属嘅购车加码福利。海豹06 DMI 包牌80,000+，海豹05 DMI 包牌70,000+，咁靓嘅笋价，快啲微信搜索同车时代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登记啦。
5: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6: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图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5: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6: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5: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
6: 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佛山石榜带翻。OK，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7: 早晨，从946出发。
8: 早知佛山，
0: 继续翻嚟节目。佛山市工商联开展领航佛商系列活动，邀请中大等高校专家带领企业到常州、宁波对标调研学习。期间考察了天合光能、星宇车灯等龙头企业，和企业负责人深度交流，同时推介佛山的产业优势和发展机遇。五市工商联仲同常州、宁波两地工商联座谈，交流赋能新生代企业家成长等经验。
9: 港澳青年佛山实习计划圆满结束，近120名港澳青年在过去5个星期深入佛山42家企事业单位，在金融科技、智能制造、医疗文创等领域亲自体验内地职场。佛山市台港澳事务局向青年致赠港澳台青年佛山一本通，赋予港好湾区故事，未来佛山仲将持续擦亮扬帆佛山筑梦同行品牌，为港澳青年来佛山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另外，粤港澳青年佛山功夫行研学活动亦都在昨日闭营，近80名三地高校师生以功夫汇报、心得分享的形式为四日研学之旅收官。活动由省港澳办指导，佛山市台港澳事务局主办。
0: 佛山市籍单位干部职工子女才艺交流展示夏令营在佛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启动，一共吸引60组职工家庭参加。活动是由市关工委、市籍机关工委、市籍机关关工委主办，将会将展演研学场地设在佛山古镇历史风貌展示馆同梁苑，并举办舞蹈、器乐、声乐、语言艺术、跑酷竞赛三大专场，设置多年龄段组别同亲子项目。跟住落嚟咧，学员会集中排练。25号咧，会喺市老年干部大学举办收官汇演。
9: 新一期的佛山市关工委青年创业训练营启动，全市81名青年创业者开启公益创业培育之旅。活动由佛山市关工委联合顺博创意园举办，之前已经连续5年举办，构建起培训、实践、孵化、长效帮扶全链条公益创业服务体系，免费为港澳青年、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等群体提供支持，到现在已经累计孵化356名青年创业者。另外，佛山首个线上线下一体化青年双创数字平台青创港亦都同步发布。
0: 南海西潮的太和幼儿园篮球队在全国幼儿篮球嘉年华里面就赢得6个冠军和1个特等奖。 西潮方面以游戏化教学加篮球操的方式

0: 上涨。汽油车的需求减少影响了销量，并预计虽然近期油价涨势暂
1: 是广东出品，在深圳取景拍摄的《功夫女足》，这一部片由深圳电影制片厂第一出品，自从11号上映以来，票房和口碑亦都是持续高涨，当期票房已经超过 4.36 亿元。票务平台预测其内地最终票房是有望突破 18.65 亿元。
0: 温网女双决赛，中国选手郭涵玉和法国的马拉丹诺维斯拍档，直落两盘击败加拿大、巴西的组合夺冠。男单方面，意大利的辛纳成功卫冕，他在决赛里面3-1击败德国的斯维列夫，赢得个人第五个大满贯冠军。
1: 世界杯方面，世界杯四强产生，历史上首次由世界排名前四球队包揽，当中欧洲占了三席，另一队是来自南美，分别是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上届亚军法国、2010年捧杯之后首次晋级准决赛的西班牙，以及是近三届赛事第二次杀入四强的英格兰。星期三凌晨3点的第一场准决赛由法国对西班牙，至于星期四凌晨3点有英格兰迎战阿根廷，两队昨天都分别通过加时淘汰挪威和瑞士。
0: 李志良先到这里，稍后继续从946出发关注游艇服务和产业发展，会请来全省首个内河游艇会位于高明的西江国际游艇会负责人以及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以投资者的视角解读佛山发展游艇业的禀赋优势，并分享内河游艇的玩法。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的直播间听节目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6: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蟬城富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7: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8: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9: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習慣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0: 靓仔，你好高大威猛啊！搭地铁仲系要排队噶，
11: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10: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12: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5: 小小创业家严学莹上线啦！同时引领走进500强宜家家居实践开展创业面试、路演、拍卖会、体验进货、销售、竞争 PK、打磨孩子财商情商、锻炼表达、抗挫、团队协作、宜家装备、员工餐、庆功宴全包，即刻上佛立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啦！
8: 九
2: 4466